那旁边人怎么往不灵刚来修嘛？咱们老家的小马奔旁边人怎么小喇叭呀么就那？小喇叭旁边么呀么这小林旁边么大旁边这冬天的那个好。一弄啊里坑人在外头啦，旁边小老心还是他绕了着呢。

ꯁꯤꯔꯒ ꯂꯣꯏꯔꯕ ꯃꯤꯑꯣꯏ ꯃꯄꯣꯛꯅꯤ, ꯀꯗꯥꯏꯗꯅꯣ ꯍꯔꯤ ꯅꯍꯥꯛꯄꯨ? ꯄꯨꯟꯁꯤ ꯂꯥꯏꯖ ꯏꯆꯦꯜꯅ ꯂꯦꯞꯈ꯭ꯔꯒ ꯆꯪꯖꯒꯦ ꯄꯣꯂꯣꯏꯒꯤ ꯃꯇꯝꯗ ꯅꯈꯣꯏꯌꯥꯗ ꯈꯨꯔꯨꯝꯖꯔꯤ ꯅꯅꯥꯏꯅ꯫

ꯏꯁꯩ ꯆꯤꯇꯥꯟ ꯆꯠ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ꯝꯗꯣꯛꯆ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ꯂꯩꯃꯄꯣꯛꯄꯝ ꯌꯥꯏꯃꯁꯤꯡ, ꯏꯃꯥ ꯂꯩꯄꯥ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ꯗ ꯆꯥꯔꯗꯟ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ꯍꯦꯔꯥꯆꯟꯗ꯭ꯔ ꯈꯥꯏꯗꯦꯝ,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ꯑꯊꯣꯛꯄꯝ ꯔꯣꯍꯤꯅꯤ ꯗꯦꯕꯤ, ꯂꯥꯏꯁ꯭ꯔꯝ ꯏꯕꯣ ꯄꯤꯁꯛꯁꯤꯡ ꯑꯃꯗꯤ ꯅꯥꯎꯔꯦꯝ ꯍꯔꯤꯃꯇꯤ ꯗꯦꯕꯤ,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ꯅꯔꯦꯟꯗ꯭ꯔ ꯅꯤꯉꯣꯝ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ꯊꯦꯝ ꯕꯦꯅꯨꯙꯔ.

0: ꯀ ꯁꯥꯏꯂꯕꯒꯤ ꯆꯥꯡ ꯈꯪ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ꯊꯝꯖꯅꯤꯡꯕ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ꯃꯊꯛꯇ ꯄꯟꯖꯔꯤꯕ ꯁꯥꯏꯕꯒꯤ ꯆꯥꯡ ꯑꯁꯤ ꯈꯪꯗꯣꯛꯅ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ꯗꯤ ꯂꯩꯕꯥꯛ ꯂꯩꯍꯥꯎꯗ ꯀꯌꯥꯝ ꯌꯥꯎꯔꯤꯕꯒꯦ ꯍꯥꯏꯕꯗꯨꯅꯤ꯫ ꯃꯁꯤꯗꯤ ꯂꯩꯕꯥꯛ ꯂꯩꯍꯥꯎ ꯆꯥꯡꯌꯦꯡ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ꯈꯪꯒ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ꯆꯥꯡꯌꯦꯡ ꯇꯧꯐꯝ ꯅꯨꯡꯊꯤꯅ ꯑꯋꯥꯠꯄ ꯂꯩꯇ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ꯔꯝꯗꯤ ꯍꯧꯖꯤꯛꯁꯤ ꯃꯅꯤꯄꯨꯔꯗ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ꯋꯥꯠꯄꯒꯤ ꯈꯨꯗꯝ ꯀꯌꯥ ꯑꯃ ꯃꯅꯥ ꯃꯁꯤꯡ, ꯎꯍꯩ ꯋꯥꯍꯩ, ꯃꯍꯩ ꯃꯔꯣꯡ, ꯄꯥꯝꯕꯤ ꯀꯌꯥꯗ ꯃꯐꯝ ꯀꯌꯥꯗ ꯊꯦꯡꯅꯔꯦ꯫ ꯃꯇꯝ ꯆꯥꯅ ꯑꯁꯨꯝꯕ ꯆꯥꯡꯗ ꯃꯥꯒꯤ ꯃꯥꯒꯤ ꯆꯥꯅꯕ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ꯍꯥꯞꯇꯨꯅ ꯃꯁꯥ ꯃꯎ ꯐꯕ ꯄꯥꯝꯕꯤꯁꯤꯡ ꯄꯨꯊꯣꯛꯇꯨꯅ ꯃꯗꯨꯕꯨ ꯆꯥꯔꯤ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ꯍꯛꯆꯥꯡ ꯐꯅ ꯅꯥꯗ ꯌꯦꯛꯇꯅ ꯑꯋꯥꯠꯄꯒꯤ ꯂꯥꯏꯅꯥ ꯅꯥꯗꯅ ꯃꯁꯥ ꯃꯎ ꯐꯕ ꯁꯃꯥꯖ ꯑꯃ ꯑꯣꯏꯅꯅꯕ ꯍꯣꯠꯅꯁꯤ꯫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ꯉꯁꯤ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ꯒꯤ ꯍꯥꯔ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ꯅꯤꯡꯊꯧꯖꯝ ꯑꯣꯡꯕꯤ ꯂꯩꯃꯍꯜ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ꯄꯨꯒꯤ ꯃꯇꯤꯛ ꯃꯌꯥꯏ

ꯅꯤꯡꯊꯧꯖꯝ ꯑꯣꯡꯕꯤ ꯂꯩꯃ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ꯇꯥꯕꯤꯔꯦ ꯃꯄꯨꯒꯤ ꯃꯇꯤꯛ ꯃꯌꯥ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ꯌꯨꯝꯅꯥꯝ ꯃꯣꯃꯣꯟ ꯁꯤꯡꯅ ꯁꯛꯄ ꯀꯦꯁꯣ ꯏꯔꯦ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ꯒꯤ ꯏꯁꯩꯒꯤ ꯁꯩꯔꯣꯜ ꯀꯥꯏꯍꯧꯔꯕ ꯄꯨꯟꯁꯤꯒꯤ ꯂꯤꯊꯣꯛꯈꯤꯗ꯭ꯔꯕ ꯋꯥꯔꯤ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ꯎꯁꯝ ꯅꯤꯔꯖꯤꯠ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ꯖꯦꯕꯤ ꯁꯋꯥ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ꯅꯤꯉꯣꯝꯕ ꯔꯨꯄ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ꯌꯨꯝꯅꯥꯝ ꯙꯥꯀꯦꯁ꯭ꯋꯔꯒꯤ ꯃꯌꯦꯛꯇ ꯅꯨꯡꯁꯤ ꯂꯥꯃꯩꯅ ꯁꯛꯂꯕ ꯑꯁꯨꯝꯅ ꯁꯛꯎ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ꯁꯤ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ꯔꯛꯄ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 ꯎꯠꯂꯝꯕꯗ ꯁꯤꯖꯤꯟꯅꯕ ꯋꯥꯍꯩ ꯋꯥꯇꯥ ꯈꯔ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ꯏ

0: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ꯄꯨꯊꯣꯛꯄ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ꯗꯤ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ꯒꯤ ꯃꯃꯤꯡ ꯑꯃꯨꯛꯇꯪ ꯈꯪꯖꯍꯧꯒꯦ
1: ꯑꯩꯒꯤ ꯃꯤꯡ ꯊꯣꯛꯆꯣꯝ ꯑꯟꯖꯂꯤꯅꯥ ꯗꯦꯕꯤ ꯂꯩꯐꯝꯅ ꯁꯒꯣꯜꯕꯟ ꯇꯦꯔꯥ ꯈꯝꯅꯥꯝ ꯂꯩꯔꯛ ꯑꯩꯕꯨ ꯄꯣꯛꯄꯤꯕ ꯕꯕꯥꯒꯤ ꯃꯤꯡꯁꯦ ꯊꯣꯛꯆꯣꯝ ꯗꯣꯔꯦꯟꯗ꯭ꯔꯣ ꯁꯤꯡ ꯑꯗꯨꯒ ꯑꯩ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ꯊꯣꯛꯆꯣꯝ ꯑꯣꯡꯕꯤ ꯁꯔꯣꯖꯤꯅꯤ ꯗꯦꯕꯤ ꯑꯩꯒꯤ ꯕꯕꯥꯁꯦ ꯂꯩꯈꯤꯗ꯭ꯔꯦ 2020 ꯂꯩꯈꯤꯗꯕꯅꯦ ꯑꯗꯣ ꯃꯥ ꯒꯚꯔꯟꯃꯦꯟ ꯖꯣꯕ ꯃꯆꯥ ꯑꯃ ꯇꯧꯔꯝꯃꯦ ꯌꯥꯝ ꯄꯤ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ꯏꯟꯀꯝ ꯌꯥꯝ ꯄꯤꯛꯅ ꯍꯧꯖꯔꯛꯑꯦ ꯌꯥꯝ ꯋꯥꯅ ꯄꯦꯟꯁꯟ ꯆꯥꯔꯒ ꯑꯗꯨꯃꯥꯏ ꯇꯧꯅ ꯐꯦꯃꯤꯂꯤꯁꯦ ꯂꯩꯔꯛꯑꯦ ꯑꯩꯈꯣꯏꯁꯦ ꯄꯨꯔꯥ ꯖꯣꯏꯟ ꯐꯦꯃꯤꯂꯤ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ꯂꯩꯃꯤ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ꯝꯆꯥ ꯑꯅꯤ ꯑꯗꯒꯤ ꯀꯀꯥ ꯑꯃ ꯑꯗꯒꯤ ꯏꯅꯥꯎꯅꯨꯄꯤ ꯏꯄ꯭ꯋꯥꯅꯨꯄꯥ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ꯅ ꯍꯣꯁꯇꯦꯜ ꯂꯩꯈ꯭ꯔꯀꯥꯟꯗ ꯏꯃꯥꯗꯣ ꯏꯟꯗꯣꯝꯆꯥ ꯍꯣꯏꯒ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ꯂꯩꯍꯧꯋꯦ ꯍꯥꯏ ꯇꯥꯔꯦ
0: ꯏꯆꯤꯟ-ꯏꯅꯥꯎ ꯀꯌꯥꯅꯣ? ꯑꯗꯨꯒ ꯃꯌꯥꯝꯗꯨꯒꯤ ꯃꯔꯛꯇ ꯀꯌꯥ ꯁꯨꯕꯤꯅꯣ?
1: ꯄꯤꯉꯥꯛꯇ ꯑꯍꯨꯝꯅꯦ ꯑꯗꯨꯒ ꯑꯩꯅ ꯑꯇꯣꯝꯕꯤ ꯑꯣꯏ ꯆꯦꯆꯦ ꯑꯅꯤ ꯃꯌꯨꯝ ꯄꯥꯟꯈ꯭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ꯁꯦ ꯃꯈꯣꯏ ꯃꯌꯥꯝꯒꯤ ꯃꯤꯅꯨꯡ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ꯏꯅꯔꯀꯥꯟꯗ ꯏꯆꯦ ꯏꯅꯥꯎ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ꯍ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ꯃꯤꯅꯨꯡꯁꯤ ꯑꯃꯒ ꯂꯣꯏꯅꯔꯒ ꯑꯩꯁꯦ ꯂꯣꯠꯁꯜꯂꯒ ꯊꯝꯃꯛꯇꯦ ꯑꯗꯨꯒ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ꯇꯤꯜꯍꯜꯂꯒ ꯃꯤꯅ ꯅꯣꯔꯃꯦꯜ ꯑꯃꯅ ꯉꯝꯕꯗꯣ ꯑꯩꯅ ꯉꯝꯗꯕꯗꯤ ꯌꯥꯏ ꯑꯩꯅ ꯎꯗꯕ ꯀꯧꯕꯅꯤꯅ ꯑꯗꯨꯗꯣ ꯉꯝꯗꯕꯗꯣ ꯃꯣꯏꯅ ꯀꯃꯥꯏ ꯇꯧꯅ ꯉꯝꯍꯟꯅꯤ ꯍꯥꯏꯁꯦ ꯏꯟꯈꯠꯂꯀꯥꯟꯗ ꯃꯤꯅ ꯄꯨꯡ ꯑꯃꯗ ꯉꯝꯕ ꯄꯣꯠꯇꯣ ꯑꯩꯅ ꯄꯨꯡ ꯑꯅꯤ ꯆꯪꯉꯁꯨ ꯃꯣꯏꯅ ꯑꯗꯨꯃꯥꯏ ꯇꯧꯔ ꯁꯦꯝꯀꯠꯄꯤꯔꯒ ꯂꯩꯔꯛꯑꯦ ꯍꯥꯏ ꯇꯥꯔꯦ
0: ꯏꯊꯛ ꯇꯨꯡꯕ ꯏꯆꯦꯅꯤꯁꯤꯅ ꯌꯥꯝꯅ ꯃꯣꯇꯤꯚꯦꯠ ꯇꯧꯔꯛꯑꯦ ꯍꯥꯏꯕꯅꯦꯕ
1: ꯏꯆꯦꯁꯤꯡꯁꯤꯅ ꯑꯩ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ꯁꯦ ꯂꯦꯞꯇꯦꯕ ꯑꯩꯈꯣꯏ ꯏꯆꯦꯍꯣꯏꯅ ꯂꯩꯔꯨꯔꯤꯕ ꯏꯃꯨꯡꯁꯦ 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ꯒꯤ ꯀꯟꯗꯤꯁꯟꯁꯦ ꯐꯖꯅ ꯈꯪꯕꯤꯕ ꯑꯩꯕꯨ ꯃꯁꯛ ꯃꯨꯟꯅ ꯈꯪꯕꯤꯕꯗꯣ ꯑꯗꯨꯗꯨꯅ ꯃꯣꯏꯅꯁꯨ ꯍꯦꯟ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ꯗꯨꯗꯨꯅ ꯍꯥꯟꯅꯒꯤꯗꯨꯗꯒꯤ ꯇꯥꯗꯅ ꯃꯤꯁꯤꯡꯁꯦ ꯍꯦꯟꯀꯠꯅ ꯑꯩꯕꯨ ꯁꯄꯣꯔꯠ ꯇꯧꯕꯤ ꯍꯥꯏ ꯇꯥꯔꯦ
0: ꯑꯗꯣ ꯀꯔꯥꯏ ꯀꯔꯥꯏꯗ ꯌꯨꯝ ꯄꯥꯟꯕꯅꯣ? ꯃꯃꯤꯡꯒ ꯈꯪꯉ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ꯗ
1: ꯏꯆꯦ ꯑꯅꯤꯁꯦ ꯏꯆꯦ ꯑꯍꯟꯁꯤꯅ ꯈꯨꯔꯥꯏ ꯀꯣꯟꯁꯝ ꯂꯩꯀꯥꯏꯗ ꯄꯥꯜꯂꯦ ꯑꯗꯨꯒ ꯏꯆꯦ ꯌꯥꯏꯃ ꯑꯩꯒ ꯊꯪꯅꯕꯁꯤꯅ ꯊꯔꯣꯏꯖꯝꯗ ꯄꯥꯜꯂꯦ ꯑꯩꯒꯤ ꯆꯦ ꯑꯍꯟꯒꯤ ꯃꯃꯤꯡꯁꯦ ꯊꯣꯛꯆꯣꯝ ꯅꯟꯗꯀꯤꯁꯣꯔꯤ ꯇꯩꯒꯤ ꯃꯃꯤꯡꯅ ꯀꯣꯟꯁ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ꯑꯗꯨꯒ ꯆꯦꯆꯦ ꯌꯥꯏꯃꯁꯤꯅ ꯊꯔꯣꯏꯖꯝꯗ ꯃꯌꯨꯝ ꯄꯥꯜꯂꯦ ꯏꯆꯦꯒꯤ ꯃꯤꯡꯅ ꯊꯣꯛꯆꯣꯝ ꯏꯉꯥꯂꯩꯃ ꯑꯗꯨꯒ ꯏꯇꯩꯁꯤꯒꯤ ꯃꯤꯡꯅ ꯐꯝꯗꯣꯝ ꯕꯤꯀ꯭ꯔꯝ
0: ꯑꯗꯣ ꯑꯟꯖꯂꯤꯅ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ꯎꯕꯁꯤꯗ ꯆꯥꯡ ꯍꯟꯊꯔꯦꯒꯅ ꯍꯥꯏꯔ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ꯁꯔꯀꯥꯔꯅ ꯄꯤꯕꯒꯤ ꯃꯥꯒꯤ ꯆꯥꯡ ꯍꯥꯏꯕ ꯇꯥꯔꯦꯅꯦ ꯗꯤꯒ꯭ꯔꯤꯒꯨꯝꯕꯀꯣ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ꯈꯪꯖꯩ
1: ꯕꯣꯔꯗꯅ ꯄꯤꯕ ꯄꯔꯁꯦꯟꯇꯦ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ꯎꯗꯕꯁꯦ 80% ꯄꯤꯌꯦ 20% ꯈꯛꯇꯅꯦ ꯎꯔꯤꯁꯦ ꯍꯥꯏꯗꯤ ꯈꯔ ꯈꯔ ꯃꯉꯥꯟ ꯈꯔ ꯐꯥꯎꯕ ꯃꯤ ꯃꯁꯛ ꯀꯨꯝꯕꯕꯨꯗꯤ ꯅꯛꯁꯜꯂꯒ ꯈꯔ ꯈꯔ ꯈꯪꯉꯦ ꯑꯔꯥꯞꯄꯒꯨꯝꯕ ꯑꯀꯨꯞꯄꯒꯨꯝ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ꯝꯕꯁꯦ ꯎꯗꯦ ꯑꯩ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ꯄꯥꯕ ꯏꯁꯥꯅ ꯄꯥꯕ ꯉꯝꯕ ꯅꯠꯇꯦ ꯕ꯭ꯔꯦꯜ ꯏꯁꯀ꯭ꯔꯤꯞꯇ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ꯍꯧꯔꯛꯄꯅꯦ
0: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ꯕ ꯈꯪꯉꯛꯄꯁꯦ ꯁꯨꯝ ꯀꯃꯥꯏ ꯇꯧꯔꯀꯥꯟꯗ ꯆꯍꯤ ꯀꯌꯥꯗ ꯁꯨꯔꯛꯄꯗꯒꯤꯅꯣ ꯈꯪꯉꯛꯏꯁꯦ
1: ꯑꯉꯥꯡ ꯑꯣꯏꯔꯤꯀꯥꯟꯗ ꯈꯪꯉꯛꯄꯁꯦ ꯍꯦꯛ ꯄꯣꯛꯂꯛꯄꯗꯗꯤ ꯈꯪꯗꯦ ꯍꯥꯏꯌꯦ ꯑꯗꯨꯒ ꯀꯩꯅꯣ ꯇꯧꯋꯦ ꯑꯩꯈꯣꯏ ꯕꯣꯛꯁꯦ ꯀꯩꯊꯦꯟꯒ ꯀꯥꯔꯛꯑꯦ ꯍꯥꯏꯌꯦꯕꯀꯣ ꯑꯗꯣ ꯃꯣꯏꯅ ꯑꯆꯥ ꯑꯊꯛꯀ ꯁꯨꯝ ꯂꯩꯔꯒ ꯄꯨꯔꯛꯄꯗꯣ ꯑꯗꯨꯗ ꯀꯕꯣꯛ ꯅꯣꯡꯒꯣꯛꯄ ꯄꯨꯔꯛꯑꯒ ꯍꯩꯗꯣ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ꯀꯖꯤꯟ ꯁꯤꯁꯇꯔ ꯍꯥꯏ ꯇꯥꯔꯦꯅꯦ ꯃꯌꯥꯝꯁꯤꯒ ꯄꯨꯟꯅ ꯑꯩꯒ ꯄꯤꯖꯃꯤꯟꯅꯕ ꯑꯗꯨꯗ ꯑꯩꯁꯤꯅ ꯑꯩꯒꯤ ꯃꯤꯠꯁꯤꯅ ꯎꯔꯤꯕ ꯖꯒꯥꯁꯤꯗ ꯂꯩꯕ ꯄꯣꯠꯁꯦ ꯁꯤꯒꯨꯝꯕꯁꯤꯗꯪ ꯆꯥꯔꯒ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 ꯇꯥꯔꯦ ꯎꯗꯕ ꯖꯒꯥꯁꯤꯅ ꯍꯦꯛ ꯊꯦꯡꯗꯕ ꯑꯗꯣ ꯑꯩꯒꯤ ꯕꯤꯍꯦꯕꯤꯌꯔꯁꯦ ꯃꯌꯥꯝ ꯅꯣꯔꯃꯦꯜ ꯑꯃꯒꯗꯤ ꯍꯥꯏꯐꯦꯠ ꯈꯦꯠꯅꯕ ꯑꯃ ꯎꯔꯦꯗꯅ ꯑꯍꯜꯁꯤꯡꯁꯤꯅ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ꯕꯣꯛꯅ ꯍꯥꯏꯕꯅꯦ ꯍꯥꯏꯌꯦ ꯑꯉꯥꯡꯁꯦ ꯃꯤꯠꯁꯦ ꯀꯩꯅꯣꯝ ꯇꯧꯋꯤ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ꯔꯒ ꯑꯝꯇꯪ ꯌꯦꯡꯉꯣ ꯈꯣꯠꯂꯣ ꯍꯥꯏꯕꯗꯒꯤ ꯕꯕꯥꯍꯣꯏꯅ ꯍꯣꯁꯄꯤꯇꯥꯜ ꯆꯠꯂꯀꯥꯟꯗ ꯌꯦꯡꯀꯥꯟꯗ ꯈꯪꯉꯛꯄꯅꯦ ꯍꯥꯏꯌꯦ ꯑꯗꯨꯒ ꯑꯩꯅ 11 months ꯁꯨꯕ ꯑꯗ꯭ꯋꯥꯏꯗꯒꯤ ꯃꯤꯠꯁꯦ ꯑꯣꯄꯔꯦꯁꯟ ꯇꯧꯕꯁꯦ ꯍꯧꯔꯛꯑꯦ ꯍꯥꯏꯌꯦ ꯇ꯭ꯔꯤꯠꯃꯦꯟꯠ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ꯁꯨꯝ ꯂꯥꯏꯌꯦꯡꯉꯒ ꯏꯟꯀꯝ ꯌꯥꯝ ꯄꯤꯛꯅ ꯌꯥꯝ ꯋꯥꯅ ꯂꯩꯔꯛꯄ ꯏꯃꯨꯡ ꯑꯃꯗꯒꯤ ꯐꯪꯉꯤꯕ ꯄꯩꯁꯥꯁꯦ ꯑꯩꯅ ꯁꯨꯝ ꯑꯩꯅ ꯈꯪꯉꯛꯄ ꯐꯥꯎꯗ ꯍꯥꯏ ꯇꯥꯔꯦꯅꯦ ꯑꯩꯈꯣꯏꯕꯥꯁꯤꯅ ꯑꯩ ꯄꯩꯁꯥ ꯐꯪꯗꯧꯕ ꯑꯃ ꯂꯩꯕꯗ ꯃꯥ ꯑꯇꯣꯞꯄꯗ ꯀꯩꯅꯣ ꯇꯧꯗꯦꯕ ꯍꯥꯏꯗꯤ ꯃꯥꯅ ꯎꯔꯛꯇꯣꯏꯁꯦ ꯑꯩꯒꯤ ꯃꯤꯠꯁꯦ ꯀꯔꯥꯏꯗ ꯄꯨꯔꯒ ꯂꯥꯏꯌꯦꯡꯍꯧꯅꯤ ꯑꯗꯒꯤ ꯀꯃꯥꯏ ꯇꯧꯅꯤ ꯍꯥꯏꯕꯁꯦ ꯁꯤ ꯍꯥꯟꯅ ꯎꯕꯁꯦ ꯑꯩꯅ ꯄꯤꯛꯏꯀꯥꯟꯗ ꯈꯪꯍꯧꯋꯦ ꯍꯥꯏ ꯇꯥꯔꯦ ꯑꯩꯅ ꯒ꯭ꯌꯥꯟ ꯈꯔ ꯇꯥꯔꯛꯄ ꯑꯍꯥꯟꯕꯗ ꯑꯩꯁꯦ ꯁꯪꯀꯔꯗꯦꯕ ꯅꯦꯇ꯭ꯔꯂꯌꯥ ꯑꯗꯨꯗ ꯍꯥꯟꯅ ꯌꯦꯡꯉꯦ ꯑꯩꯈꯣꯏꯕꯥꯒ ꯑꯩꯒꯗꯪ ꯆꯠꯂꯦ ꯍꯥꯏ ꯑꯩ ꯄꯤꯛꯏ ꯍꯥꯏ ꯂꯦꯖꯔ ꯀꯥꯞꯄ ꯇꯧꯕꯗꯣ ꯑꯗꯨꯗ ꯑꯣꯏꯅ ꯍꯥꯏꯔꯛꯑꯦ ꯍꯥꯏꯕ ꯑꯗꯨꯗ ꯑꯩꯈꯣꯏꯕꯥꯁꯤꯅ ꯄꯦꯟꯗꯕꯒꯤ ꯑꯗꯨꯗꯒꯤ ꯃꯥꯅ ꯌꯨꯝꯗ ꯈꯟꯅꯔꯨꯒꯤꯒꯦ ꯍꯥꯏꯔꯒ ꯑꯩꯁꯦ ꯄꯨꯊꯣꯔꯛꯑꯀꯥꯟꯗ ꯄꯩꯁꯥꯁꯦ ꯈꯔ ꯇꯨꯡꯈꯠ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ꯁꯦ ꯃꯗꯨꯔꯥꯏꯗ ꯆꯠꯂꯦ ꯑꯗꯨ ꯃꯗꯨꯔꯥꯏ ꯆꯠꯂꯀꯥꯟꯗ ꯇ꯭ꯔꯤꯠꯃꯦꯟꯁꯦ ꯄꯤꯔꯦ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ꯅꯒ ꯍꯥꯏꯌꯦ ꯑꯩꯈꯣꯏ ꯕꯥꯍꯣꯏꯗ ꯗꯣꯛꯇꯔꯁꯤꯡꯁꯤꯅ ꯑꯩꯒꯤꯁꯦ ꯈꯔ ꯀꯔꯤꯌꯔ ꯑꯣꯏꯕꯒꯤ ꯍꯥꯏ ꯇꯥꯔꯦꯅꯦ ꯑꯩꯈꯣꯏꯗ ꯗꯤꯁꯤꯖꯟꯁꯦ ꯂꯧꯍꯟꯕꯗꯣ ꯁꯔꯖꯔꯤ ꯑꯃꯗꯤ ꯇꯧꯕ ꯌꯥꯏ ꯇꯧꯕꯇꯕꯨ ꯃꯥꯒꯤ ꯁꯔꯖꯔꯤꯁꯦ ꯇꯧꯔꯀꯥꯟꯗ ꯃꯤꯠꯁꯦ ꯈꯔ ꯁꯦꯡꯇꯣ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ꯟꯅꯒꯤ ꯐꯤꯕꯝꯁꯦ ꯁꯣꯛꯆꯤꯟꯈꯤꯕ ꯁꯨꯃꯥꯏꯅ ꯍꯥꯏꯕꯖꯥꯠꯅꯦꯕꯀꯣ ꯑꯗꯣ ꯗꯤꯁꯤꯖꯟꯁꯦ ꯂꯧꯐꯝ ꯈꯪꯗꯕꯒꯤ ꯑꯩꯅ ꯈꯔꯁꯨ ꯎꯖꯔꯤꯕꯅꯤꯅ ꯑꯗꯨꯁꯨ ꯑꯃꯨꯛ ꯃꯥꯡꯍꯟꯅꯤꯡꯗꯕ ꯈꯔ ꯐꯗꯣꯛꯑꯦ ꯍꯥꯏꯕꯗꯨꯗꯁꯨ ꯑꯃꯨꯛꯁꯨ ꯐꯍꯟꯅꯤꯡ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ꯒ ꯂꯩ ꯍꯥꯏ ꯑꯗꯣ ꯑꯩꯅ ꯈꯟꯕ ꯀꯩꯅꯣ ꯇꯧꯕꯁꯦ ꯈꯔ ꯍꯥꯏꯒꯜꯂꯦ ꯍꯥꯏ ꯍꯥꯏꯗꯤ ꯑꯃ ꯈꯔ ꯀꯤꯒꯟꯗꯕꯗꯣ ꯕꯕꯥꯒ ꯋꯥꯔꯤ ꯁꯥꯟꯅꯀꯥꯟꯗ ꯑꯩꯅ ꯗꯛ ꯂꯥꯎꯅꯒ ꯍꯥꯏ ꯍꯥꯏ ꯑꯩ ꯑꯣꯄꯔꯦꯁꯟ ꯇꯧꯕꯤꯌꯨ ꯀꯥ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ꯇꯧꯕꯗ ꯑꯩ ꯑꯣꯄꯔꯦꯁꯟꯁꯤꯗꯤ ꯁꯔꯖꯔꯤꯁꯤꯗꯤ ꯇꯧꯔꯛꯑꯦ ꯑꯗꯨꯒ ꯂꯥꯏꯕꯛ ꯐꯗꯅ ꯁꯣꯛꯇꯤ ꯁꯣꯛꯆꯟꯍꯧꯗ꯭ꯔꯦ ꯑꯩ ꯍꯥꯟꯅꯒꯤ ꯀꯩꯅꯣꯒꯤꯁꯤꯗꯒꯤ ꯈꯤꯇꯪ ꯁꯦꯡꯇꯣꯔꯛꯄꯒꯤ ꯇꯥꯏꯞ ꯑꯃ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ꯋꯦ ꯑꯗꯨꯒ ꯁꯤ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ꯄꯟꯖꯅꯤ ꯍꯧꯕ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ꯀꯥꯎꯉꯝꯗꯕꯁꯦ ꯑꯩꯒꯤ ꯇ꯭ꯔꯤꯠꯃꯦꯟꯁꯦ ꯆꯠꯄꯀꯥꯟꯗ ꯍꯥꯟꯅ ꯈꯪꯗꯕꯅꯤꯅ ꯕꯕꯥꯁꯤꯅ ꯑꯣꯔꯒꯥꯟ ꯗꯣꯅꯔ ꯇꯧꯕꯁꯦ ꯁꯨꯃꯥꯏꯅ ꯃꯤꯠꯀꯨꯝꯕꯒꯤꯁꯦ ꯑꯍꯤꯡꯕ ꯃꯤ ꯑꯃꯗꯒꯤ ꯀꯩꯅꯣ ꯂꯧꯕ ꯌꯥꯗꯦꯗꯅ ꯑꯗꯨ ꯃꯥꯏ ꯋꯥꯈꯟꯗꯗꯤ ꯑꯃ ꯄꯨꯔꯒ ꯌꯥꯗ꯭ꯔꯦ ꯍꯥꯏꯔꯒꯁꯨ ꯃꯉꯣꯟꯗꯒꯤ ꯄꯤꯔꯀꯥꯟꯗ ꯏꯆꯥꯒꯤꯗꯤ ꯑꯩꯒꯤ ꯃꯤꯠ ꯎꯔꯤ ꯑꯅꯤ ꯎꯔꯤ ꯑꯃ ꯄꯤꯅꯤ ꯑꯗꯨꯒ ꯀꯩꯅꯣ ꯇꯧꯔꯀꯥꯟꯗ ꯁ꯭ꯀꯨꯜꯒꯁꯦ ꯑꯦꯂꯦꯐꯇꯒ ꯇꯝꯍꯟꯗꯣꯏꯅꯤ ꯀꯥꯏꯅ ꯇꯧꯔ ꯑꯩꯁꯤꯒꯨꯝꯕ ꯃꯆꯥ ꯃꯆꯥ ꯈꯔ ꯈꯔꯗꯤ ꯅꯤꯡꯖꯪꯉꯦ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ꯏꯌꯦꯡꯉꯛꯑꯦ ꯍꯥꯏ
0: ꯑꯄꯣꯛꯄ ꯏꯄꯥ ꯑꯗꯨꯅ ꯃꯆꯥꯅꯨꯄꯤꯒꯤꯗꯃꯛ ꯑꯋꯥꯕꯗꯨ ꯎ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ꯕꯕꯥꯅ ꯉꯁꯥꯏꯒꯤ ꯃꯥꯒꯤ ꯊꯝꯃꯣꯏꯗ ꯂꯩꯖꯕ ꯑꯗꯨꯒ ꯍꯣꯔꯦꯟ ꯃꯄꯥꯟ ꯊꯣꯡꯗꯕꯨꯗꯤ ꯐꯣꯡꯗꯣꯛꯆꯔꯛꯄ ꯍꯥꯏꯕ ꯇꯥꯔꯦꯅꯦ ꯑꯩꯒꯤ ꯅꯥꯝ ꯑꯃ ꯄꯤꯔꯒ ꯏꯆꯥꯅꯨꯄꯤꯁꯦ ꯎꯍꯟꯒꯦꯒꯅ
1: ꯑꯩꯈꯣꯏ ꯕꯕꯥꯅ ꯑꯩꯕꯨ ꯐꯨꯔꯥꯗ ꯂꯥꯟꯗ ꯊꯝꯕꯤꯔꯝꯗ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ꯒꯤ ꯁꯦꯜ ꯊꯨꯝ ꯂꯟ ꯊꯨꯝ ꯊꯝꯕꯤꯔꯝꯗꯕ ꯑꯩ ꯀꯔꯤꯝ ꯈꯟꯗꯦ ꯃꯥꯅ ꯇꯧꯕꯤꯔꯝꯃꯤꯕ ꯈꯔꯗꯣ ꯆꯨꯝꯅꯒꯤ ꯃꯄꯥꯗꯣ ꯅꯠꯇꯦ ꯗꯤꯕ꯭ꯌꯥꯡ ꯑꯣꯏꯔꯕ ꯃꯆꯥ ꯑꯃꯒꯤ ꯃꯄꯥꯅꯦꯕ ꯑꯩꯈꯣꯏ ꯕꯕꯥꯅ ꯑꯣꯏꯔꯛꯏꯁꯦ ꯑꯗꯨꯗ ꯃꯆꯥꯁꯦ ꯃꯌꯥꯝ ꯃꯔꯛꯁꯤꯗ ꯄꯨꯊꯣꯛꯇꯕ ꯌꯥꯗꯦꯅ ꯏꯟꯈꯠꯂꯛ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ꯄꯥ ꯑꯃꯅꯦꯕ ꯑꯗꯨꯗ ꯕꯕꯥꯅ ꯇꯧꯔꯝꯃꯤꯕ ꯃꯌꯥꯝ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ꯅ ꯈꯪꯍꯧꯗ꯭ꯔꯒꯁꯨ ꯑꯩꯅ ꯅꯤꯡꯖꯪꯍꯧꯕ ꯈꯔ ꯍꯧꯖꯤꯛ ꯑꯩꯅ ꯒ꯭ꯌꯥꯟ ꯇꯥꯔꯀꯥꯟꯗ ꯈꯜꯂꯛꯄꯀꯥꯟꯗ ꯕꯕꯥ ꯑꯗꯨꯃ ꯂꯩꯔꯝꯕꯒꯤ ꯑꯩꯒꯤ ꯐꯦꯃꯤꯂꯤꯁꯤꯗ ꯑꯩꯅ ꯄꯣꯛꯆꯔꯝꯕꯒꯤ ꯗꯤꯕ꯭ꯌꯥꯡ ꯑꯃ ꯑꯣꯏꯔꯒꯁꯨ ꯁꯤꯐꯥꯎꯒꯤ ꯁ꯭ꯇꯦꯖꯁꯤꯗ ꯌꯧꯕ ꯉꯝꯕꯅꯤ ꯍꯥꯏꯕꯒꯤ ꯌꯥꯝ ꯆꯥꯎꯊꯣꯛꯆꯕ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ꯄ꯭ꯔꯥꯎꯗ ꯐꯤꯜ ꯑꯃ ꯐꯥꯎꯋꯦ ꯈꯪꯗꯦ ꯆꯥꯡꯗꯝꯅꯤꯉꯥꯏ ꯂꯩꯇꯦ ꯍꯥꯏ ꯇꯥꯔꯦ
0: ꯃꯃꯥ ꯃꯄꯥꯒꯤ ꯅꯨꯡꯁꯤꯕ ꯑꯁꯤꯗꯤ ꯃꯆꯥꯁꯤꯗꯩꯗ ꯈꯩꯊꯔꯤꯉꯩ ꯑꯗꯨꯒ ꯌꯦꯡꯉꯤꯉꯩ ꯑꯗꯒꯤꯗꯤ ꯃꯥꯅ ꯌꯦꯟꯊꯣꯛꯏꯉꯩ ꯂꯣꯏꯕ ꯅꯥꯏꯗꯦ ꯍꯥꯏꯕꯗꯨꯅꯤ ꯑꯗꯣ ꯀ꯭ꯂꯥꯁ 10, 12 ꯇꯝꯃꯛꯏ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ꯀꯥꯏ ꯀꯥꯏꯗ ꯇꯝꯃꯛꯏ ꯀ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ꯔꯛꯈꯤ ꯍꯥꯏꯕꯗꯨꯁꯨ ꯑꯝꯇꯪ ꯇꯥꯁꯦ
1: ꯕꯕꯥꯅ ꯄꯥꯝꯕꯗꯨꯃꯛꯇꯤ ꯑꯣꯏꯈꯤꯗ꯭ꯔꯦ ꯑꯩꯒꯤ ꯃꯤꯠꯀꯤ ꯐꯤꯕꯝꯁꯤꯅ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ꯀ꯭ꯂꯥꯁ 2ꯗꯩꯅ 10ꯐꯥꯎꯁꯦ ꯕ꯭ꯂꯥꯏꯟ ꯁ꯭ꯀꯨꯜꯗ ꯇꯝꯖꯔꯛꯑꯦ ꯇꯥꯛꯌꯦꯜꯗ ꯂꯩꯕꯁꯦ ꯀ꯭ꯂꯥꯁ 10ꯁꯦ ꯑꯩ 2012ꯇ ꯄꯥꯁ ꯇꯧꯖꯕꯅꯦ ꯑꯗꯒꯤ 11, 12ꯁꯤꯅ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ꯗ ꯇꯝꯖꯔꯦ 2014ꯗ ꯑꯩ 12ꯁꯦ ꯂꯣꯏꯖꯔꯦ ꯑꯗꯨ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ꯒꯤ ꯒ꯭ꯔꯦꯖꯨꯌꯦꯁꯟꯁꯦ ꯂꯩꯀꯥꯏꯅꯦ ꯀꯣꯂꯦꯖ ꯑꯅꯛꯄꯗ ꯂꯩꯕ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ꯁꯤꯗ ꯇꯝꯃꯛꯑꯦ ꯒ꯭ꯔꯦꯖꯨꯌꯦꯁꯟꯁꯦ 2017ꯗ ꯂꯣꯏꯔꯦ ꯑꯃꯨꯛ ꯑꯗꯒꯤ 2017ꯗꯒꯤꯅ 19ꯐꯥꯎꯁꯦ ꯑꯃꯨꯛ MUꯗ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ꯁꯦ MA ꯇꯧꯖꯔꯛꯑꯦ 19 to 21

0: ꯄ꯭ꯂꯥꯟꯁꯦ ꯑꯃꯨꯛ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ꯇꯤꯆꯔ ꯏꯖꯨꯀꯦꯁꯟꯗ ꯕꯤ ꯑꯦꯗ ꯑꯃꯨꯛ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 ꯂꯣꯏꯁꯤꯟꯖꯔꯀꯥꯟꯁꯤꯗ ꯇꯨ ꯊꯥꯎꯖꯟ ꯇ꯭ꯋꯦꯟꯇꯤ ꯋꯥꯟꯗ ꯑꯩꯁꯦ ꯑꯦꯛꯖꯥꯝ ꯊꯥꯕ ꯍꯧꯔꯛꯑꯦ ꯑꯦꯛꯖꯥꯝ ꯊꯥꯕ ꯍꯧꯔꯛꯄꯁꯤꯗ ꯑꯩꯁꯦ ꯑꯦꯛꯖꯥꯝ ꯊꯥꯕ ꯍꯧꯔꯛꯄꯁꯤꯗ ꯑꯩꯁꯦ ꯑꯦꯛꯖꯥꯝ ꯊꯥꯕ ꯍꯧꯔꯛꯄꯁꯤꯗ ꯑꯩꯁꯦ ꯑꯦꯛꯖꯥꯝ ꯊꯥꯕ ꯍꯧꯔꯛꯄꯁꯤꯗ ꯑꯩꯁꯦ ꯅꯦꯠ ꯖꯦ ꯑꯥꯔ ꯏ ꯅꯦꯠ ꯑꯃꯨꯛ ꯂꯣꯏꯁꯤꯟꯖꯔꯦ
1: ꯖꯦꯅꯔꯦꯜ ꯂꯥꯏꯟꯗ ꯃꯌꯥꯝꯒꯤ ꯑꯩꯈꯣꯏꯒꯤ ꯒ꯭ꯔꯦꯖꯨꯑꯦꯁꯟꯒ ꯇꯝꯃꯛꯄꯁꯦ ꯑꯟꯖꯂꯤꯅꯥ, ꯁꯤꯗꯩꯗ ꯀꯔꯤ ꯀꯔꯤ ꯃꯥꯌꯣꯛꯅꯩ?
0: ꯑꯩꯅ ꯒ꯭ꯔꯦꯖꯨꯑꯦꯁꯟ ꯀꯩꯀꯥ ꯇꯝꯃꯛꯄ ꯑꯗꯨꯝ ꯋꯥꯕꯗꯤ ꯇꯦꯟ ꯍꯦꯛ ꯂꯣꯏꯔꯛꯄꯗꯒꯤ ꯏꯂꯚꯦꯟ ꯇꯨꯌꯦꯜꯇꯒꯤ ꯑꯗꯨꯝ ꯍꯧꯔꯦ ꯑꯩꯈꯣꯏꯅ ꯑꯋꯥꯕ ꯊꯦꯡꯅꯔꯛꯄ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ꯑꯃ ꯄꯥꯕꯁꯦ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ꯃꯌꯥꯝꯒꯤ ꯃꯌꯦꯛꯁꯦ ꯑꯩꯈꯣꯏꯅ ꯄꯥꯕ ꯉꯝꯕ ꯅꯠꯇꯕꯅꯤꯅ ꯆꯅꯤ ꯆꯍꯨꯝ ꯄꯤꯕ ꯂꯥꯏꯔꯤꯛ ꯃꯆꯥ ꯑꯃ ꯂꯩꯔꯒ ꯄꯥꯅꯕ ꯍꯣꯠꯅꯕꯀꯥꯟꯗ ꯑꯩꯈꯣꯏ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ꯃ ꯑꯃ ꯆꯥꯝꯃꯉꯥ ꯁꯨꯃꯥꯏꯅ ꯇꯤꯡꯉꯦ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ꯄꯥ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ꯄꯥꯕꯤꯅꯕ ꯃꯤ ꯑꯃꯨꯛ ꯊꯤꯔꯦ, ꯔꯤꯗꯤꯡ ꯇꯧꯍꯜꯂꯦ, ꯔꯦꯀꯣꯔꯗꯇꯣ ꯑꯃꯨꯛ ꯇꯥꯔ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ꯔꯦꯀꯣꯔꯗ ꯈꯛꯅ ꯇꯥꯔꯈꯛꯅ ꯏꯁꯥꯗ ꯄꯦꯟꯗꯕꯒꯤ ꯍꯥꯏ ꯇꯥꯔꯦꯅꯦ, ꯕ꯭ꯔꯦꯜ ꯏꯁꯀ꯭ꯔꯤꯞꯇ ꯑꯃꯨꯛ ꯏꯊꯣꯛꯄ. ꯑꯋꯥ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ꯅ ꯍꯣꯠꯅꯔꯦ,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ꯋꯥꯗ꯭ꯔꯒꯗꯤ ꯑꯩ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ꯇꯨꯗꯤ ꯑꯩꯅ ꯄꯥꯝꯃꯤꯕꯗꯨꯗꯤ ꯐꯪꯉꯣꯏꯗꯅꯀꯣ. ꯑꯗꯨꯗꯨꯒꯤ ꯈꯜꯂꯀꯥꯟꯗ ꯑꯋꯥꯕꯁꯦ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ꯔꯒꯁꯨ ꯑꯩꯅ ꯄꯥꯝꯖꯕ ꯄꯥꯟꯗꯝ ꯑꯃ ꯊꯝꯃꯒ ꯑꯩꯅ ꯂꯥꯛꯆꯈꯤꯕ ꯑꯩꯒꯤ ꯖꯔꯅꯤ ꯑꯣꯏꯕꯅꯤꯅ ꯑꯩ ꯉꯁꯥꯏ ꯑꯋꯥꯕ ꯃꯌꯥꯝ ꯊꯦꯡꯅꯔꯒꯁꯨ ꯑꯩ ꯍꯣꯠꯅꯐꯝ ꯊꯣꯛꯄꯗꯣ ꯍꯣꯠꯅꯔꯛꯑꯦ. ꯋꯥꯕꯗꯤ ꯌꯥꯝ ꯋꯥ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ꯑꯩꯈꯣꯏꯒꯤ ꯍꯣꯏ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ꯃ ꯑꯃ ꯌꯥꯝꯅꯕꯨꯗꯤ ꯊꯝꯕꯤꯔꯤ,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ꯃꯁꯥ ꯃꯁꯥꯒꯤ ꯀꯩꯅꯣꯁꯤꯗ ꯄꯤꯕ ꯄꯣꯠꯅꯤꯗꯅꯀꯣ.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ꯏꯖꯨꯀꯦꯁꯟꯒꯤ ꯂꯥꯏꯟꯁꯤꯗ ꯐꯍꯟꯒꯦ ꯍꯥꯏꯔꯗꯤ ꯄꯥꯕꯝ ꯊꯣꯛꯄ ꯅꯣꯂꯦꯖ ꯐꯪꯗꯣꯏꯁꯦ ꯀꯥꯏꯗꯩꯅꯣ ꯍꯥꯏꯀꯥꯟꯗ ꯂꯥꯏꯔꯤꯛꯁꯤꯗꯩꯅꯤ. ꯑꯗꯒꯤ ꯂꯥꯏꯔꯤꯛꯁꯦ ꯄꯥꯔ ꯃꯇꯨꯡꯗ ꯁ꯭ꯇꯦꯞ ꯕꯥꯏ ꯁ꯭ꯇꯦꯞ ꯀꯥꯕ ꯉꯝꯃꯛꯇꯣꯏꯅꯤ, ꯑꯗꯒꯤ ꯑꯣꯖꯥ ꯃꯈꯜ ꯃꯈꯜ ꯊꯦꯡꯅꯔꯛꯇꯣꯏꯅꯦꯕ. ꯃꯔꯨꯑꯣꯏꯔꯤꯁꯦ ꯂꯥꯏꯔꯤꯛꯁꯦ ꯐꯪꯕꯅꯦꯅ ꯈꯟꯖꯩ ꯑꯩ ꯋꯥꯈꯟꯗ. ꯑꯗꯣ ꯑꯩꯈꯣꯏꯁꯤꯗ ꯅꯣꯔꯠ ꯏꯁꯀꯤ ꯑꯣꯏꯅ ꯕ꯭ꯔꯦꯜ ꯄ꯭ꯔꯦꯁ ꯕ꯭ꯂꯥꯏꯟ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ꯅꯦ, ꯀꯩꯅꯣꯒꯤ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ꯃꯈꯥꯗ ꯂꯩꯕ ꯕ꯭ꯂꯥꯏꯟ ꯁ꯭ꯀꯨꯜꯗꯔꯥ ꯑꯦꯛꯖꯦꯛꯁꯦ ꯈꯪꯗ꯭ꯔꯕ,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ꯈꯤꯕ. ꯁꯤꯒꯤ ꯕ꯭ꯔꯦꯜ ꯄ꯭ꯔꯦꯁꯁꯤꯅ ꯐꯖꯅ ꯃꯊꯧ ꯇꯧꯔꯒ ꯒꯔꯃꯦꯟꯅ ꯐꯖꯅ ꯌꯦꯡꯁꯤꯟꯕꯤꯔꯒ, ꯍꯥꯏꯗꯤ ꯑꯩꯈꯣꯏꯗ ꯐꯪꯐꯝ ꯊꯣꯛꯄ ꯂꯥꯏꯔꯤꯛꯁꯦ ꯐꯖꯅ ꯄꯤꯕꯤꯔꯒꯗꯤ ꯄꯩꯁꯥ ꯈꯛꯅ ꯌꯥꯗꯦ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ꯁꯦ ꯄꯩꯁꯥ ꯂꯥꯏꯔꯤꯛꯀꯤ ꯂꯝꯗ ꯍꯣꯠꯅꯔꯛꯄ ꯀꯥꯟꯁꯤꯗ ꯄꯩꯁꯥ ꯈꯛꯅ ꯌꯥꯗꯦ.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ꯕ꯭ꯔꯦꯔꯤꯒ ꯂꯩꯗꯅ, ꯂꯥꯏꯕ꯭ꯔꯦꯔꯤ ꯑꯃꯗ ꯆꯪꯉꯒ ꯂꯥꯏꯔꯤꯛꯁꯦ ꯀꯃꯥꯏ ꯄꯥꯏ ꯍꯥꯏꯕ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ꯑꯗꯨꯒꯗꯣ ꯈꯪꯍꯜꯂꯒ ꯇꯧꯕꯤꯔꯒꯗꯤ ꯇꯨꯡꯗ ꯍꯧꯔꯛꯏꯕ ꯏꯈꯥ ꯊꯥꯕꯁꯤꯡꯁꯦ ꯁꯤꯗ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ꯁꯨ ꯑꯋꯥꯕꯁꯦ ꯀꯣꯛꯀꯗ꯭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ꯋꯥꯏ ꯍꯥꯏꯔꯒꯁꯨ ꯋꯥꯈꯟꯗꯤ ꯍꯟꯗꯕ ꯌꯥ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ꯍꯥꯏꯗꯤ ꯋꯥꯕꯗꯨꯅ ꯑꯩꯒꯤ ꯑꯄꯥꯝꯕ ꯑꯃ ꯍꯌꯦꯡ ꯋꯥꯊꯣꯛꯑꯀꯥꯟꯗ ꯐꯪꯕꯗꯨꯅ ꯐꯩ, ꯋꯥꯒꯅꯤꯅ ꯊꯕꯛꯁꯦ ꯆꯪꯁꯤꯟꯗꯅ ꯇꯨꯃꯤꯟꯅ ꯂꯩꯕꯩ ꯃꯍꯨꯠꯇ ꯑꯩꯅ ꯆꯪꯁꯤꯜꯂꯒ ꯋꯥꯊꯣꯛꯑꯒ ꯑꯩꯒꯤ ꯑꯄꯥꯝꯕ ꯑꯃ ꯐꯪꯕꯗꯨꯅ ꯐꯩ.
1: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ꯁꯦ ꯁꯦꯟꯇ꯭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ꯑꯗꯨꯒ ꯂꯥꯏꯕ꯭ꯔꯦꯔꯤ ꯑꯩꯈꯣꯏꯒꯤ, ꯑꯗꯨꯕꯨ ꯂꯥꯏꯕ꯭ꯔꯦꯔꯤ ꯃꯅꯨꯡꯁꯤꯗ ꯕ꯭ꯔꯦꯜ ꯁ꯭ꯀ꯭ꯔꯤꯞꯀꯨꯝꯕ ꯑꯗꯨꯒ ꯑꯟꯖꯂꯤꯅ ꯍꯣꯏꯒꯨꯝꯕꯅ ꯆꯪꯉꯀꯥꯟꯗ ꯐꯪꯕ ꯌꯥꯕ ꯐꯦꯁꯤꯂꯤꯇꯤ ꯀꯔꯤ ꯀꯔꯤ?
0: ꯍꯧꯖꯤꯛꯐꯥꯎ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ꯅ ꯆꯪꯖꯕ ꯀꯥꯟꯗ ꯕ꯭ꯔꯦꯜ ꯁ꯭ꯀ꯭ꯔꯤꯞ ꯂꯩꯇꯦ,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ꯐꯦꯁꯤꯂꯤꯇꯤ ꯍꯥꯏꯁꯦ ꯀꯩꯁꯨ ꯂꯩꯇꯦ.
1: ꯏ ꯕꯨꯛꯀꯤ ꯐꯣꯔꯃꯦꯠꯁꯦ ꯂꯥꯛꯑꯒꯗꯤ ꯑꯟꯖꯂꯤꯅ ꯍꯣꯏꯅ ꯄꯥꯕꯗꯁꯨ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ꯒꯗ꯭ꯔ ꯈꯜꯂꯦ. ꯏꯚꯟ ꯑꯗꯨꯒ ꯕ꯭ꯔꯦꯜꯁꯦ ꯄꯨꯔꯥ ꯅꯦꯒ꯭ꯂꯦꯛ ꯇꯧꯊꯣꯛꯈ꯭ꯔꯒ ꯑꯩꯈꯣꯏꯒꯤ PDF ꯐꯣꯔꯃꯦꯠꯇ ꯏ ꯕꯨꯛ ꯐꯣꯔꯃꯦꯠꯁꯤꯗ ꯂꯩꯔꯒꯗꯤ ꯂꯥꯏꯔꯤꯛꯁꯦ ꯃꯣꯕꯥꯏꯜꯗ ꯍꯧꯖꯤꯛꯇꯤ ꯁ꯭ꯃꯥꯔꯠꯐꯣꯟꯁꯦ ꯂꯣꯏ ꯄꯥꯏꯅꯔꯦꯗꯅꯀꯣ, ꯑꯗꯨꯗꯒꯤ ꯄꯥ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ꯅ ꯄꯥꯅꯤꯡꯉꯤꯕ ꯆꯦꯞꯇꯔ ꯋꯥꯏꯁꯀꯗꯣ ꯂꯣꯏ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ꯍꯥꯏꯗꯤ ꯍꯧꯖꯤꯛꯁꯤ AI ꯊꯕꯛ ꯑꯃ ꯆꯥꯎꯈꯠꯂꯕꯅꯤꯅꯀꯣ.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ꯍꯧꯖꯤꯛ ꯏꯁꯥꯁꯦ PhD ꯇꯧꯔꯤꯕꯅꯤ, ꯀꯅꯥꯅ ꯈꯪꯅꯤ ꯆꯍꯤ ꯑꯃꯅꯤ ꯁꯤꯗꯩꯗ PhD ꯂꯣꯏꯁꯤꯜꯂꯀꯥꯟꯗ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ꯅꯣ ꯀꯣꯂꯦꯖ ꯑꯃꯈꯛꯇ ꯑꯦꯄꯣꯏꯟ ꯇꯧꯔꯛꯏ ꯈꯜꯂꯣꯅꯤ. ꯑꯟꯖꯂꯤꯅꯥꯅ ꯇꯨꯡꯗ ꯍꯧꯔꯛꯀꯗꯧ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ꯇꯧꯕ ꯌꯥꯕ ꯑꯗꯨꯒ ꯋꯤꯠ ꯇꯦꯛꯅꯣꯂꯣꯖꯤ ꯆꯠꯄ ꯌꯥꯕ ꯀꯔꯤ ꯀꯔꯤ ꯑꯥꯏꯗꯤꯌꯥꯒꯨꯝꯕ ꯂꯩ, ꯑꯗꯨ ꯇꯧꯍꯟꯅꯤꯡ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ꯁꯤꯁꯦ ꯂꯥꯛꯑꯒꯗꯤ ꯑꯩꯈꯣꯏꯗꯗꯤ ꯌꯥꯝ ꯀꯣꯝꯃꯦ. PDF ꯇꯧꯔꯁꯨ ꯏ ꯕꯨꯛꯁꯤꯗ ꯂꯥꯛꯑ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ꯀꯦꯟ ꯇꯧꯔꯀꯥꯟꯗ ꯀꯩꯅꯣꯒꯤ ꯁꯣꯐꯋꯦꯌ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ꯞꯇꯣꯞꯀꯨꯝꯕ ꯁꯤꯖꯤꯟꯅꯕꯀꯥꯟꯗꯁꯨ ꯑꯩꯈꯣꯏ NVDA ꯑꯗꯒꯤ ꯖꯣꯔ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ꯅꯠꯇ꯭ꯔꯒꯁꯨ ꯁ꯭ꯀꯦꯟꯅꯔꯗ ꯁ꯭ꯀꯦꯟ ꯇꯧꯔꯒ ꯈꯔ ꯈꯔ ꯎꯕꯁꯤꯅ ꯑꯃꯨꯛ ꯃꯌꯦꯛꯇꯣ ꯄꯥꯕ ꯉꯝꯖꯔꯒꯅ ꯁ꯭ꯀ꯭ꯔꯤꯟꯗ ꯌꯦꯡꯖꯔꯒ ꯄꯥꯔ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ꯀꯩꯅꯣ ꯉꯝꯗꯕꯁꯤꯡꯁꯤ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ꯐꯋꯦꯌꯔꯒꯤ ꯃꯇꯦꯡꯗꯒꯤ ꯍꯥꯏ ꯇꯥ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ꯄꯥꯔꯒꯗꯤ ꯂꯥꯏꯔꯤꯛꯁꯦ ꯌꯥꯝ ꯂꯥꯏꯅ ꯄꯥꯕ ꯉꯝꯕꯗꯣ. ꯑꯗꯣ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ꯅ ꯑꯃꯨꯛ ꯏꯟꯇꯔꯅꯦꯠꯀꯤ ꯁ꯭ꯃꯥꯔꯠꯐꯣꯟꯒꯤ ꯀꯩꯅꯣ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ꯇ꯭ꯔꯤꯛ ꯀꯩꯀꯥ ꯊꯥꯔꯛꯄ ꯏꯂꯚꯦꯟ ꯇꯨꯌꯦꯜꯐ ꯊꯥꯔꯛꯄꯗꯣ ꯑꯗꯨꯒꯤ ꯃꯇꯝꯒꯗꯤ ꯌꯥꯝ ꯈꯦꯠꯅꯔꯦ. ꯃꯣꯏ ꯍꯧꯖꯤꯛ ꯌꯥꯝꯅ ꯗꯦꯚꯂꯞ ꯇꯧꯔꯦ, ꯁꯤꯃꯁꯨ ꯄꯟꯖꯍꯧꯒꯦ.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ꯅ ꯑꯃꯨꯛ ꯌꯥꯝ ꯋꯥꯔꯦ ꯂꯥꯏꯔꯤꯛ ꯈꯠꯇꯒꯤ ꯀꯩꯅꯣ ꯑꯣꯏꯔꯛꯄꯅꯤꯅ ꯐꯣꯟꯁꯦ ꯊꯣꯛꯄꯨꯗꯤ ꯊꯣꯛꯑꯦ,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ꯁꯤ ꯌꯧꯅ ꯍꯧꯖꯤꯛꯀꯤ ꯁ꯭ꯇꯦꯖꯁꯤꯗꯤ ꯌꯧꯗ꯭ꯔꯤꯕꯅꯤꯅ ꯀꯩꯅꯣ ꯌꯥꯝ ꯋꯥꯅ ꯂꯥꯏꯔꯤꯛ ꯈꯠꯇꯗꯅꯦ ꯇꯧꯔꯛꯏꯁꯦ.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ꯄꯥꯕ ꯉꯝꯗꯕꯁꯦ ꯃꯇꯝꯁꯦ ꯗꯕꯜ ꯇꯥꯏꯝꯁ ꯆꯪꯉꯛꯑꯦꯕ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ꯔꯃꯦꯜ ꯄꯔꯁꯟ ꯑꯃꯅ ꯄꯨꯡ ꯑꯅꯤ ꯆꯪꯅ ꯄꯥꯒꯗꯕ ꯂꯥꯏꯔꯤꯛꯁꯦ ꯑꯩꯈꯣꯏꯅ ꯄꯨꯡ ꯃꯔꯤ ꯆꯪ ꯊꯥꯗꯗ꯭ꯔꯒꯗꯤ ꯃꯣꯏꯒ ꯃꯥꯟꯅꯕ ꯉꯝꯗꯦꯕ.
1: ꯑꯩꯈꯣꯏꯒꯤ ꯂꯣꯟꯒꯤ ꯑꯗꯒꯤ ꯂꯥꯏꯔꯤꯛꯀꯤꯕꯨ ꯑꯣꯏꯔꯣ ꯄꯤ ꯑꯩꯆ ꯗꯤ ꯁ꯭ꯀꯣꯂꯔ ꯑꯃ ꯑꯣꯏ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ꯁꯤꯒꯨꯝꯕ ꯇꯣꯄꯤꯛ ꯂꯣꯝꯁꯤꯗ ꯈꯤꯇꯪ ꯁꯣꯝꯗ ꯆꯪꯁꯤꯟꯖꯔꯛꯀꯦꯕ. ꯂꯣꯟꯒꯤ ꯂꯥꯏꯔꯤꯛꯀꯤ ꯍꯥꯏꯕ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ꯇꯣꯞꯄ ꯂꯝꯗꯗꯤ ꯏ ꯕꯨꯛ ꯔꯤꯗꯔꯒꯅ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ꯗꯣ ꯃꯇꯝꯁꯦ ꯀꯝꯄ꯭ꯌꯨꯇꯔꯒꯤ ꯑꯗꯒꯤꯗꯤ ꯑꯩꯈꯣꯏ ꯁ꯭ꯃꯥꯔꯠꯐꯣꯟꯒꯤ ꯑꯁꯨꯛ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ꯁꯤꯗ ꯍꯧꯖꯤꯛ ꯃꯃꯥꯡꯗꯁꯨ ꯄꯟꯖꯈ꯭ꯔꯦꯀꯣ, ꯏ ꯕꯨꯛ ꯔꯤꯗꯔꯒꯨꯝꯕꯁꯦ ꯂꯩꯔꯒ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ꯒ ꯍꯥꯏꯕꯁꯤ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 ꯑꯩꯈꯣꯏꯒꯤ ꯂꯣꯟ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ꯂꯣꯟ, ꯃꯅꯤꯄꯨꯔꯤ ꯁ꯭ꯀ꯭ꯔꯤꯞꯁꯦ ꯍꯧꯖꯤꯛ ꯐꯥꯎꯕꯗ AI ꯐꯅ ꯆꯥꯎꯈꯠꯂꯒꯁꯨ ꯑꯩꯈꯣꯏꯒꯤ ꯂꯣꯟ ꯁꯦꯔꯣꯝ ꯁꯤꯗꯩꯗꯗꯤ ꯆꯪꯁꯤꯜꯂꯛꯄꯒꯤ ꯃꯃꯤ ꯃꯁꯨ ꯎꯗꯕꯗꯧꯅ ꯎꯔꯝꯒꯅꯤ.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ꯏꯃꯥ ꯂꯣꯟ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ꯔꯤ ꯀꯔꯤ ꯍꯥꯏꯅꯤ?
0: ꯑꯩꯈꯣꯏꯒꯤ ꯂꯝꯁꯤꯅꯁꯨ ꯍꯦꯟꯕ ꯃꯥꯜꯂꯦ. ꯍꯥꯏꯗꯤ ꯏꯃꯥ ꯂꯣꯟꯁꯦ ꯆꯥꯎꯈꯠꯍꯟꯅꯤꯡꯉꯤꯗꯤ ꯍꯥꯏꯔꯒ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ꯌꯥꯝ ꯀꯟꯅ ꯏꯪꯈꯠꯄꯤꯕ ꯃꯤꯗꯤ ꯋꯥꯠꯄ.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ꯑꯗꯨꯝ ꯇꯧꯋꯤꯗꯅ, ꯍꯥꯏꯗꯤ ꯑꯉꯥꯡꯁꯦ ꯏꯪꯂꯤꯁ ꯍꯩꯕ, ꯏꯪꯂꯤꯁ ꯂꯣꯟꯕ ꯑꯉꯥꯡꯁꯤꯅ ꯂꯥꯏꯔꯤꯛ ꯌꯥꯝ ꯍꯩꯕ ꯑꯉꯥꯡ ꯀꯩꯅꯣ ꯑꯣꯏꯅ ꯇꯧꯋꯦ. ꯍꯥꯏꯗꯤ ꯃꯥꯗꯔ ꯇꯪꯁꯤꯒꯤ ꯚꯦꯂ꯭ꯌꯨꯁꯦ ꯀꯩꯅꯣ ꯇꯧꯅ ꯈꯪꯗꯕꯗꯣ, ꯎꯅꯗꯕ ꯍꯥꯏ ꯇꯥꯔꯦꯅꯦ. ꯑꯗꯣ ꯑꯩꯈꯣꯏ ꯏꯃꯥ ꯂꯣꯟꯁꯦ ꯆꯥꯎꯈꯠꯍ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ꯇꯔꯦꯆꯔ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ꯒꯤ ꯁꯕꯖꯦꯛ ꯔꯣꯝꯗ ꯄꯨꯁꯤꯟꯖꯔꯛꯑꯒ ꯍꯥꯏ ꯇꯥꯔꯦꯅꯦ, ꯂꯥꯏꯔꯤꯛ ꯃꯌꯥꯝꯁꯦ ꯑꯗꯨꯃꯥꯏꯅ AIꯗꯒ ꯇꯧꯔꯤꯕ 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ꯒꯁꯦ ꯍꯥꯏꯍꯟꯗꯅ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ꯗ ꯑꯅꯧꯕ ꯀꯩꯅꯣ ꯑꯃꯅꯤꯗꯅꯀꯣ, ꯃꯌꯥꯝꯗꯁꯨ ꯑꯗꯨꯃꯥꯏꯅ ꯄꯨꯈꯠ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 ꯈꯔ ꯍꯦꯟꯅ ꯍꯥꯏ ꯇꯥꯔꯦ ꯑꯆꯧ ꯑꯁꯥꯡ ꯃꯊꯛ ꯊꯣꯡꯕꯗ ꯂꯩꯔꯤꯕꯁꯤꯡꯁꯤꯅ ꯈꯔ ꯍꯦꯟꯅ ꯊꯋꯥꯏ ꯆꯪꯗ꯭ꯔꯒꯗꯤ, ꯍꯥꯏꯗꯤ ꯃꯈꯥꯗ ꯂꯩꯖꯕ ꯑꯩꯈꯣꯏꯅꯗꯤ ꯑꯩꯈꯣꯏ ꯇꯝꯖꯩ ꯍꯥꯏꯗꯨꯉꯥꯏ ꯑꯩꯈꯣꯏꯅꯕꯨꯗꯤ ꯈꯔ ꯈꯪꯅꯕ ꯍꯣꯠꯅꯖꯔꯦ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ꯏꯪꯈꯠꯄꯤꯅꯕꯗꯤ ꯃꯔꯨꯑꯣꯏꯔꯤꯕ ꯑꯆꯧ ꯑꯁꯥꯡ ꯃꯌꯥꯝ ꯂꯩꯕꯤꯔꯤꯕ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ꯊ꯭ꯔꯨꯗꯒꯤ ꯂꯥꯛꯀꯗꯕ ꯄꯣꯠꯅꯤꯗꯅ. ꯑꯗꯒꯤ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ꯗꯔ ꯇꯪꯁꯤꯒꯤ ꯀꯥꯟꯅꯕꯁꯦ ꯁꯤꯁꯦ ꯐꯖꯅ ꯂꯧꯕꯤꯔꯒ
1: ꯑꯩꯒꯤ ꯑꯄꯣꯛꯄ ꯏꯃꯥꯗꯣ ꯑꯩꯅ ꯃꯁꯛ ꯊꯤ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ꯗꯦ ꯍꯥꯏꯗꯅ ꯏꯃꯥꯗꯣ ꯑꯩꯅ ꯅꯦꯒ꯭ꯂꯦꯛ ꯇꯧꯔꯣꯏꯁꯤ ꯌꯥꯕ?
0: ꯃꯥꯅꯦ ꯃꯥꯅꯦ.
1: ꯑꯗꯨꯃ ꯃꯁꯛ ꯐꯖꯕꯤꯗꯣ ꯑꯩ ꯏꯃꯥ ꯀꯧꯕꯁꯨ ꯃꯤꯗꯨꯅ ꯑꯩꯁꯦ ꯃꯆꯥ ꯑꯣꯏꯅ ꯑꯦꯛꯁꯦꯞ ꯀꯩꯗꯧꯅ ꯇꯧꯔꯣꯏꯗꯕ?
0: ꯍꯣꯏ,
1: ꯁꯤꯒꯤ ꯀꯩꯅꯣꯁꯤꯃ ꯈꯤꯇꯪ ꯑꯩꯈꯣꯏꯗ ꯀꯔꯤ ꯍꯥꯏꯕ ꯇꯥꯔꯦ, ꯁꯤꯚꯤꯛ ꯁꯦꯟꯁ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ꯟꯁꯤ ꯆꯥꯎꯈꯠꯍꯟꯒꯦ ꯍꯥ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ꯃꯁꯤꯗꯩꯗ ꯌꯥꯝꯅ ꯁꯣꯔꯣꯝꯗ ꯆꯪꯁꯤꯟꯕ ꯑꯃꯗꯤ ꯃꯊꯧ ꯇꯥꯕ ꯃꯥꯜꯂꯦ ꯅ ꯈꯟꯖꯩ.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ꯂꯣꯟ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ꯃꯈꯥ ꯇꯥꯅ ꯁꯦꯝꯖꯤꯟꯖ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ꯀ꯭ꯔꯤꯞꯀꯤ ꯃꯇꯥꯡꯗꯁꯨ ꯌꯥꯝ ꯂꯩꯔꯤꯗꯅꯀꯣ, ꯍꯧꯖꯤꯛꯁꯤ ꯃꯤꯇꯩ ꯃꯌꯦꯛꯀꯤ ꯃꯤꯇꯩ ꯁ꯭ꯀ꯭ꯔꯤꯞꯁꯦ ꯆꯠꯅꯒꯗꯕꯅꯤ ꯍꯥꯏꯔꯤ.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ꯖꯦꯅꯔꯦꯜ ꯑꯣꯏꯕ ꯃꯐꯝꯁꯤꯡꯁꯤꯗ ꯃꯩꯇꯩ ꯃꯌꯦꯛ ꯏꯔꯤꯕꯁꯤꯡ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ꯆꯨꯝꯕꯤ ꯆꯨꯝꯗꯦ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ꯟꯕꯁꯦ ꯑꯗꯨꯅ. ꯑꯗꯣ ꯑꯔꯣ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ꯖꯂꯤꯅ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ꯄꯤ ꯑꯩꯆ ꯗꯤ ꯁ꯭ꯀꯣꯂꯔ ꯀꯩꯅꯣ ꯇꯧꯔꯤ ꯍꯥꯏ, ꯑꯗꯣ ꯊꯦꯁꯤꯁꯀꯨꯝꯕ ꯑꯗꯒꯤꯗꯤ ꯊꯦꯁꯤꯁꯁꯤꯅ ꯀꯃꯥꯏꯅꯒ ꯁꯦꯂꯦꯛ ꯇꯧꯈꯤ, ꯑꯦꯔꯤꯌꯥ, ꯄꯦꯄꯔ ꯄꯕ꯭ꯂꯤꯀꯦꯁꯟ, ꯑꯗꯒꯤꯗꯤ ꯑꯦꯆꯤꯞꯃꯦꯟꯒꯨꯝꯕ ꯀꯩ ꯀꯩ ꯂꯩꯒꯦ ꯁꯤꯒꯤ ꯃꯇꯥꯡꯗ?
0: ꯊꯦꯁꯤꯁꯀꯤ ꯑꯩꯒꯤ ꯇꯣꯄꯤꯛ ꯑꯦꯔꯤꯌꯥꯁꯦ ꯀꯩꯅꯣ ꯇꯧꯅ ꯈꯟꯖꯈꯤ.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ꯃꯤꯠꯅ ꯈꯣꯡꯅꯕꯨꯗꯤ ꯎꯕ ꯁꯤꯗ ꯇꯧꯕꯕꯨꯗꯤ ꯀꯩꯅꯣ ꯌꯥꯝꯅ ꯐꯩ.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ꯅ ꯇꯧꯖꯔꯤꯕ ꯑꯦꯔꯤꯌꯥꯁꯦ ꯎꯃꯪꯂꯥꯏꯒꯤ ꯃꯇꯥꯡ ꯑꯣꯏꯔꯦꯕꯀꯣ. ꯄꯦꯄꯔ ꯄꯕ꯭ꯂꯤꯀꯦꯁꯟꯁꯦ ꯑꯩꯒꯤ ꯔꯤꯁꯔꯁꯀꯤ ꯑꯦꯔꯤꯌꯥꯒ ꯃꯇꯥꯡ ꯆꯥꯅꯕ ꯍꯥꯏ ꯇꯥꯔꯦ. ꯄꯕ꯭ꯂꯤꯀꯦꯁꯟ ꯑꯅꯤ ꯇꯧꯖꯈ꯭ꯔꯦ, ꯁꯦꯃꯤꯅꯔ ꯄꯦꯄꯔ ꯑꯃꯒ ꯄꯥꯈ꯭ꯔꯦ. ꯁꯦꯃꯤꯅꯔ ꯄꯦꯄꯔ ꯄꯥꯕ ꯃꯇꯥꯡꯁꯤꯗ ꯇꯪꯒ ꯄꯟꯖꯍꯧꯒꯦ. ꯁꯦꯃꯤꯅꯔ ꯄꯦꯄꯔꯁꯦ ꯁꯨꯃꯥꯏ ꯇꯧ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ꯆꯠꯂꯦꯕ ꯑꯩꯈꯣꯏ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ꯑꯉꯥꯡꯒꯩ ꯁꯦꯃꯤꯁ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ꯍꯤ ꯏꯌꯔꯒꯤ ꯄ꯭ꯂꯥꯟꯗ ꯌꯥꯎꯕ ꯄꯣꯠꯅꯦꯕ. ꯑꯗꯣ ꯁꯤꯒꯤ ꯆꯠꯀꯥꯟꯁꯤꯗ ꯑꯣꯖꯥꯒꯩꯅ ꯁꯦꯃꯤꯅꯔꯁꯦ ꯁꯤꯜꯂꯦ, ꯑꯗꯨꯗ ꯑꯩꯁꯨ ꯄꯥꯍꯧꯅꯕꯅ ꯍꯥꯏꯔꯒ ꯄꯥꯅꯕ ꯇꯧꯕꯀꯥꯟꯁꯤꯗ ꯑꯩꯈꯣꯏꯒꯤꯗꯤ ꯍꯣꯏ ꯐꯦꯁꯤꯂꯤꯇꯤꯕꯨꯗꯤ ꯑꯩꯅ ꯄꯥ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ꯃꯤ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ꯄꯥꯕꯤꯕ ꯌꯥꯏꯌꯦꯕ, ꯄꯥꯍꯟꯕ ꯌꯥꯏ. ꯑꯗꯨꯒ ꯌꯥꯕꯀꯥꯟꯁꯤꯗ ꯑꯩꯁꯦ ꯃꯇꯥꯡꯗꯨꯗ ꯈꯜꯂꯦ, ꯑꯩꯅ ꯇꯝꯃꯛꯏꯕ ꯄꯣꯠꯁꯦ ꯁꯤꯒꯨꯝꯕ ꯍꯥꯏꯗꯤ ꯄ꯭ꯂꯦꯠꯐꯣꯝ ꯃꯈꯜ ꯃꯈꯜꯁꯦ ꯁꯤꯗ ꯑꯩꯅ ꯑꯩꯒꯤ ꯑꯦꯛꯁꯦ ꯍꯩꯒꯦꯔ ꯍꯩꯔꯣꯏꯔ ꯑꯦꯛꯇꯤꯚꯤꯇꯤꯁꯦ ꯎꯠꯍꯧꯗ꯭ꯔꯒꯗꯤ ꯃꯤꯁꯤꯅ ꯈꯪꯍꯧꯔꯣꯏ ꯍꯥꯏꯕꯒꯤ ꯀꯩꯅꯣ ꯑꯃ ꯑꯩ ꯈꯪꯂꯛꯑꯦꯕꯀꯣ. ꯑꯗꯨꯗꯒꯤ ꯑꯩꯅ ꯑꯩꯈꯣꯏ ꯁꯥꯔꯁꯤꯗ ꯍꯥꯏꯔꯦ, ꯁꯥꯔ ꯑꯩ ꯄꯦꯄꯔꯁꯦ ꯕ꯭ꯔꯦꯜ ꯏꯁꯀ꯭ꯔꯤꯞꯇ ꯄꯥꯒꯦ ꯍꯥꯏꯕ, ꯁꯥꯔꯁꯨ ꯄꯥꯒꯗꯝꯅꯤꯅ ꯍꯥꯏꯔꯦꯕꯀꯣ. ꯑꯗꯨꯗꯒꯤ ꯑꯩꯁꯦ ꯄꯥꯅꯦꯅ ꯍꯧꯔꯦ. ꯍꯧꯔꯀꯥꯟꯁꯦ ꯁꯨꯝ ꯅꯛꯁꯜꯂꯛꯑꯀꯥꯟꯗ ꯄꯥꯗꯤ ꯄꯥꯈꯠꯂꯛꯑꯦꯕꯀꯣ. ꯑꯩꯁꯦ ꯂꯠꯇꯅ ꯄꯥꯕ ꯉꯝꯒꯗ꯭ꯔ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ꯈꯜꯂꯤꯁꯦ, ꯃꯤ ꯃꯤꯠꯅ ꯌꯦꯡꯉꯒ ꯖꯔ ꯄꯥꯈꯤꯕꯗꯨꯗꯤ ꯑꯃꯨꯛ ꯂꯥꯏꯗꯅ, ꯑꯩ ꯈꯨꯠꯅ ꯄꯥꯕꯁꯦ ꯈꯤꯇꯪ ꯇꯞꯅ ꯆꯠꯂꯦꯕ, ꯃꯥꯟꯅꯗꯦꯕ ꯍꯦꯛꯇ. ꯑꯩꯁꯤꯕꯨ ꯁꯤꯕꯨ ꯂꯠꯇꯅ ꯄꯥꯕꯁꯦ ꯉꯝꯒꯗ꯭ꯔ ꯀꯥꯏꯅ ꯑꯩꯉꯣꯟꯗ ꯈꯔꯗꯤ ꯏꯁꯥꯒꯤ ꯀꯟꯐꯤꯗꯦꯟꯁ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ꯏꯗꯔꯛꯄꯒꯤ ꯍꯥꯏꯒꯗ꯭ꯔ ꯇꯟꯖꯥ ꯑꯃ ꯂꯥꯛꯑꯦ. ꯑꯗꯨꯅ ꯑꯩꯁꯦ ꯈꯜꯂꯦ, ꯑꯗꯨꯗꯩꯗꯤ ꯍꯣꯏꯔ ꯏꯀꯥꯏꯒꯦꯔ ꯆꯣꯛꯀꯦꯔ ꯑꯩ ꯁꯤꯒꯨꯝꯕ ꯑꯃ ꯂꯩ ꯍꯥꯏꯕꯗꯣ ꯑꯗꯨ ꯈꯛ ꯄꯨꯊꯣꯛꯑꯝꯕꯗꯨꯅꯤ ꯃꯔꯨ ꯑꯩꯒꯤ ꯏꯀꯥꯏꯕꯗꯣ ꯑꯩ ꯈꯟꯗꯦꯅ ꯋꯥꯈꯟꯁꯤꯗ ꯈꯜꯂꯒ silong da pa gi
1: any moina pirak pa appreciation na draga even khuba ko ro ne kamai ni sha da phil do
0: ayon da yam nungai bam phaw e haidi aina khatang hona jari bado mayam mayam da gi ti kaino gi haidi mayam ga compare taw bakan da aina hona jari do kaisu budina te do so ayon da ti yam mamam yame ba adu gi thak to yong na ba hona ra bakan da ado koi gi sar moderator na ga aina ga pa puthoiba paper du da sum lai ari ba da gi code kumba laura ga kho laga e ba hai ta re ne adu kumba ga yau ba se ado sar du na ga yam appreciate taw re sum u da ba ma mana sumaina lai ari ba da gi ga thi ra ga sumaina ho na rak pa hai se yam na kaino hai di aina hona jaru ba do adu do khangbi ba do du oi adu matam du da yon da yam penja bam phaw ira sum braille script sel lai ye di khangye mi bom na mi khara di khangye taw ba da bu ka minus face to face ura ga mi sing je ka su khang na de dan adu da mayam gi mang du da aina khara dang uthok jaru ba do adu do ayon da yam nongai sa ki
1: nasi khoi gi akashwani imphal na lai ba nong thomom roma na putho iba thoram haiba ta re thoram si gi maming na utlam si ye khu gi thona haiba ne ba do anjalina na hek polak ꯗꯒꯤ ꯐꯦꯃꯤꯂꯤꯒꯤ ꯏꯆꯦ ꯏꯃꯥ ꯏꯄꯥꯒꯤ ꯃꯌꯥꯝ ꯃꯅꯨꯡꯁꯤꯗꯒꯤ ꯃꯈꯥꯗꯗ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ꯊꯧꯅꯥ ꯎꯠꯂꯤꯁꯦ ꯍꯧꯖꯤꯛꯀꯤ ꯁꯤꯂꯣꯡꯁꯤꯅꯤ ꯍꯥꯏꯕ ꯌꯥꯔꯦꯀꯣ ꯑꯗꯨꯏꯗꯤ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ꯟꯖꯂꯤꯅ ꯃꯈꯥ ꯇꯥꯅ ꯍꯧꯔꯛꯏ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ꯟ ꯋꯤꯠ ꯗꯤꯁꯑꯦꯕꯜ ꯃꯌꯥꯝꯁꯤꯡꯁꯤꯗꯅꯦ ꯃꯣꯏꯁꯦ ꯂꯣꯠꯁꯜꯂꯒ ꯊꯝꯕꯩ ꯃꯍꯨꯠꯇ ꯀꯔꯤ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ꯅꯤꯡꯉꯤ ꯑꯟꯖꯂꯤ?
0: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ꯄꯤꯖꯅꯤꯡꯕꯁꯦ ꯃꯣꯏ ꯃꯣꯏꯒꯤ ꯄꯦꯔꯦꯟꯁ ꯍꯥꯏ ꯇꯥꯔꯦꯅꯦ ꯑꯗꯩ ꯃꯆꯤ ꯃꯅꯥꯎꯁꯤꯡ ꯐꯦꯃꯤꯂꯤ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ꯐꯦꯃꯤꯂꯤ ꯍꯥꯏ ꯇꯥꯔꯦ ꯂꯩꯔꯤꯕ ꯗꯤꯕ꯭ꯌꯥꯡ ꯑꯣꯏꯔꯤꯕ ꯃꯤꯁꯛ ꯑꯗꯒꯤ ꯑꯦꯅꯤ ꯗꯤꯁꯑꯦꯕꯤꯂꯤꯇꯤ ꯍꯥꯏ ꯇꯥꯔꯦ ꯋꯥꯈꯟ ꯍꯟꯊꯔꯒꯁꯨ ꯂꯩꯔꯤꯕ ꯑꯀꯣꯏꯕꯒꯤ ꯃꯌꯥꯝꯁꯤꯅ ꯏꯪꯈꯠꯄꯤꯕ ꯑꯃ ꯆꯪꯉꯦ ꯈꯇꯪ ꯁꯣꯟꯊꯔꯛꯄ ꯀꯥꯟꯗ ꯆꯨꯝꯅꯒꯤ ꯅꯣꯔꯃꯦꯜ ꯄꯔꯁꯟ ꯑꯃꯁꯨ ꯇꯧꯔꯤꯅꯤꯗꯅꯀꯣ ꯋꯥꯈꯟ ꯈꯇꯪ ꯍꯟꯊꯔꯛꯄ ꯀꯥꯟꯗ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ꯒ ꯄꯨꯜꯂꯒ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ꯁꯤꯌꯔ ꯇꯧꯊꯣꯛꯑꯒ ꯀꯣꯛꯏꯅꯤ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ꯐꯦꯃꯤꯂꯤ ꯃꯌꯥꯝꯁꯤꯡꯁꯤꯅꯁꯨ ꯀꯩꯅꯣ ꯄꯨꯊꯣꯛꯄꯤꯕ ꯂꯣꯠꯁꯜꯂꯒ ꯊꯝꯕꯤꯕꯒꯤ ꯃꯍꯨꯠꯇ ꯄꯨꯊꯣꯛꯄꯤ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ꯕꯁꯦ ꯑꯩꯅ ꯁꯨꯝ ꯎꯖꯕ ꯈꯔꯗ ꯍꯥꯏ ꯇꯥꯔꯦꯅꯦ ꯗꯤꯁꯑꯦꯕꯜ ꯄꯣꯛꯄ ꯄꯦꯔꯦꯟꯁꯤꯡꯁꯤꯅ ꯃꯣꯏꯒꯤ ꯄꯦꯔꯦꯟꯇꯤꯡꯁꯤꯗ ꯃꯆꯥꯁꯦ ꯉꯁꯥꯏꯒꯤ ꯗꯤꯁꯑꯦꯕꯜ ꯑꯣꯏꯕ ꯃꯤꯅꯨꯡꯁꯤꯁꯤꯅ ꯍꯦꯟꯃꯟꯗꯅ ꯅꯨꯡꯁꯤꯕꯁꯤꯅ ꯍꯦꯟꯃꯟꯗꯅ ꯑꯋꯥꯕꯁꯦ ꯀꯩꯝꯇ ꯌꯥꯎꯍꯟꯅꯤꯡꯗꯕ ꯀꯩꯅꯣ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ꯁꯨ ꯇꯝꯕ ꯃꯥꯅ ꯇꯝꯕ ꯌꯥꯕ ꯈꯔ ꯇꯝꯖꯔꯒ ꯑꯗꯨꯝ ꯌꯥꯔꯦꯗ ꯀꯥꯏꯅ ꯈꯟꯕꯒꯤ ꯃꯑꯣꯡꯗ ꯂꯥꯏꯔꯤꯛꯁꯦ ꯇꯝꯍꯜꯂꯒ ꯍꯥꯏꯗꯤ ꯃꯥꯒꯤ ꯂꯩꯔꯤꯕ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ꯇꯣꯞꯄ ꯅꯣꯔꯃꯦꯜ ꯑꯣꯏꯕꯁꯤꯡꯁꯦ ꯁꯤꯁꯦ ꯀꯩꯅꯣ ꯇꯧꯅ ꯁꯦꯝꯃꯒ ꯃꯇꯤꯛ ꯆꯥꯅꯕ ꯁꯦꯝꯃꯒ ꯃꯥꯒꯤꯗꯃꯛꯇ ꯂꯦꯞꯄꯛꯀꯅꯤ ꯀꯥꯏꯅ ꯑꯁꯥ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ꯗꯅ ꯍꯦꯟꯅ ꯌꯦꯡꯕ ꯁꯤꯒꯨꯝ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ꯄꯣꯠ ꯑꯃ ꯊꯥꯔꯁꯨ ꯄꯥ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ꯡ ꯁꯣꯝꯕꯝ ꯆꯪꯉꯦ ꯆꯪꯕ ꯀꯥꯟꯁꯤꯗ ꯄꯥꯝꯕꯤ ꯈꯤꯇꯪ ꯐꯠꯇꯕꯁꯦ ꯍꯦꯟꯅ ꯑꯐꯕꯁꯤꯡꯗꯨꯒ 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ꯇꯪ ꯐꯠꯇꯕ ꯄꯥꯝꯕꯤꯁꯤꯗꯅ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ꯐꯔꯠ ꯊꯥꯗꯕ ꯑꯃ ꯆꯪꯉꯤꯗꯅꯀꯣ ꯑꯗꯨꯒꯨꯝꯅ ꯃꯆꯥꯁꯦ ꯗꯤꯁꯑꯦꯕꯜ ꯑꯣꯏꯔꯕ ꯑꯃ ꯌꯥꯎꯕꯁꯦ ꯃꯥꯟ ꯑꯇꯩ ꯅꯣꯔꯃꯦꯜꯁꯤꯡꯗꯨꯒ 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ꯀꯥꯟꯗ ꯈꯤꯇꯪ ꯍꯦꯟꯅ ꯃꯉꯣꯟꯗ ꯌꯦꯡꯕꯤꯕ ꯑꯗꯨꯒ ꯃꯥꯅ ꯍꯣꯠꯅꯅꯤꯡꯗꯕ ꯋꯥꯈꯜ ꯁꯣꯟꯊꯕ ꯃꯌꯥꯝ ꯂꯩꯔꯒꯁꯨ ꯋꯥꯍꯩꯅ ꯑꯣꯏꯔꯣ ꯊꯕꯛꯅ ꯑꯣꯏꯔꯣ ꯃꯥꯕꯨ ꯄꯨꯊꯣꯛꯄꯤ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ꯒꯤ ꯑꯣꯏꯕ ꯁꯪꯁꯥꯔꯗꯨꯗꯒꯤ ꯄꯨꯊꯣꯛꯄꯤ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ꯂꯣꯠꯁꯤꯜꯂꯒ ꯊꯝꯕꯤꯕ ꯃꯍꯨꯠꯇ ꯍꯥꯏꯗꯤ ꯂꯣꯠꯁꯤꯜꯂꯒ ꯊꯝꯃꯒ ꯍꯌꯦꯡ ꯏꯃꯥ ꯏꯄꯥ ꯑꯗꯨꯅ ꯄꯨꯟꯁꯤ ꯂꯣꯏꯔꯝꯗꯥꯏꯗ ꯅꯤꯟꯗꯥ ꯇꯧꯔꯒ ꯆꯠꯄꯒꯤ ꯃꯍꯨꯠ ꯃꯤꯅꯨꯡꯁꯤꯅ ꯃꯥꯡꯍꯟꯗꯕꯤꯗ ꯄꯨꯊꯣꯛꯄꯤꯔꯛꯑꯒ ꯏꯆꯥꯗꯨꯅ ꯃꯤꯀꯨꯞ ꯈꯔ ꯃꯇꯝ ꯈꯔ ꯍꯣꯠꯅꯕꯗ ꯋꯥꯏ ꯍꯥꯏꯖꯔꯒꯁꯨ ꯍꯌꯦꯡ ꯋꯥꯏ ꯃꯥꯅ ꯃꯁꯥꯅ ꯇꯨꯡꯀꯣꯏꯅ ꯅꯨꯡꯉꯥꯏꯅꯕꯒꯤ ꯂꯝꯕꯤ ꯑꯃ ꯑꯣꯏꯅ ꯁꯦꯝꯃꯝꯕꯗꯣ ꯑꯗꯨꯗꯨꯅ ꯍꯦꯟꯅ ꯐꯩ ꯑꯗꯨꯅ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ꯕꯤꯒꯅꯨ
1: ꯃꯇꯝꯒꯤꯗꯤ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ꯑꯩꯈꯣꯏ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ꯀꯔꯤ ꯀꯔꯤ ꯃꯣꯏꯅ ꯄꯤꯊ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ꯏꯅꯒ ꯇꯧꯕꯤꯔꯛꯄ ꯀꯔꯤ ꯀꯔꯤꯗꯤ ꯂꯩ
0: ꯑꯩꯈꯣꯏꯅ ꯀ꯭ꯂꯥꯁ ꯇꯦꯟ ꯀꯥꯕ ꯃꯇꯝꯗ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ꯃꯇꯝꯗꯨꯗ ꯑꯩ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ꯗꯥꯝ ꯃꯤꯔꯥꯕꯥꯏꯅ ꯄꯥꯏꯔꯝꯃꯤ ꯄꯥꯏꯕ ꯀꯥ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ꯠꯁꯦ ꯑꯩꯈꯣꯏ ꯕ꯭ꯂꯥꯏꯟ ꯁ꯭ꯀꯨꯜꯒꯤ ꯑꯣꯏꯅ ꯐꯔꯁ ꯗꯤꯕꯤꯖꯟ ꯑꯍꯥꯟꯕ ꯄꯥꯁ ꯇꯧꯕ ꯕꯦꯠꯁ ꯑꯣꯏꯌꯦꯕꯀꯣ ꯑꯗꯨ ꯑꯣꯏꯕꯁꯤꯗ ꯃꯦꯗꯥꯝꯗꯨꯅ ꯇꯧꯔꯒ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ꯗꯣ ꯔꯤꯁꯦꯞꯁꯟ ꯇꯧꯈꯤ ꯑꯗꯨꯒ ꯀꯩꯅꯣꯒꯤ ꯄ꯭ꯔꯥꯏꯁꯀꯁꯦ 1,010,000ꯒ ꯄꯤ ꯕꯣꯔꯗꯀꯤ ꯑꯣꯏꯅꯁꯨ ꯍꯥꯏꯌꯦꯁ ꯃꯥꯔꯛ ꯐꯪꯕꯗꯣ ꯑꯩꯁꯨ ꯐꯪꯖꯔꯛꯑꯦ ꯑꯩꯈꯣꯏ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ꯀꯩꯅꯣ ꯍꯥꯏꯔꯒꯗꯤ ꯒꯔꯃꯦꯟꯒꯤ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ꯅ ꯇꯦꯟ ꯊꯥꯕ ꯀꯥꯟꯗ ꯃꯦꯠꯁꯇ ꯂꯦꯇꯔ ꯆꯠꯂꯦꯕ ꯆꯞ ꯆꯥꯅ ꯗꯥꯎ ꯌꯥ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ꯄꯒꯤ ꯑꯩꯈꯣꯏꯒꯤ ꯕ꯭ꯂꯥꯟꯁ ꯁ꯭ꯀꯨꯜ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ꯕꯒꯤ ꯑꯗ ꯑꯇꯣꯞꯄ ꯃꯌꯥꯝꯅ ꯔꯤꯁꯦꯞꯁꯟ ꯇꯧꯔꯀꯥꯟꯗ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ꯌꯥꯝ ꯄꯤꯕꯤꯔꯛꯑꯦ
1: ꯀꯔꯤ ꯀꯔꯤ ꯇꯧꯒꯦ ꯑꯔꯣ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ꯀꯔꯤ ꯀꯔꯤꯒ ꯂꯩ
0: ꯄꯤ ꯑꯩꯆ ꯗꯤ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ꯁꯦ ꯀꯩꯅꯣ ꯇꯧ ꯑꯦꯝꯕꯨꯗꯤ ꯑꯗꯨꯝ ꯂꯩꯖꯩ ꯏꯁꯥꯒꯤ ꯍꯥꯏꯗꯤ ꯒꯚꯔꯟꯃꯦꯟꯒꯤꯃꯛ ꯐꯪꯗ꯭ꯔꯁꯨ ꯑꯩꯅ ꯍꯧꯖꯤꯛ ꯈꯜꯂꯤꯁꯦ ꯄ꯭ꯔꯥꯏꯚꯦꯠꯀꯤ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ꯗ ꯑꯣꯏꯔꯁꯨ ꯄꯨ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ꯗꯣ ꯑꯗꯨꯃꯥꯏ ꯂꯩ ꯍꯥꯏꯗꯤ ꯑꯩꯅ ꯍꯣꯠꯅꯖꯔꯨꯔꯤꯕꯁꯦ ꯁꯤꯁꯦ ꯂꯦꯝꯅ ꯃꯥꯡꯍꯟꯅꯤꯡꯗꯕꯗꯣ ꯑꯗꯨꯒ ꯑꯩꯅ ꯑꯣꯖꯥꯒꯤ ꯂꯥꯏꯟꯗꯒ ꯄꯥꯝꯈ꯭ꯔꯤꯁꯦ ꯁꯤꯁꯨ ꯑꯩꯅ ꯏꯁꯥꯅ ꯏꯁꯥꯁꯦ ꯀꯅꯥꯅꯣ ꯍꯥꯏꯕꯁꯦ ꯔꯤꯌꯦꯂꯥꯏꯁ ꯇꯧꯖꯔꯛꯑꯀꯥꯟꯗ ꯑꯩꯁꯤꯅ ꯑꯣꯖꯥ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ꯁꯥꯇ꯭ꯔꯁꯦ ꯕꯦꯠꯁ ꯕꯦꯠ ꯑꯩ ꯂꯣꯏꯅꯔꯛꯇꯣꯏꯅꯦꯕ ꯂꯣꯏꯅꯔꯛꯄꯁꯤꯗ ꯑꯣꯖꯥ ꯑꯩꯁꯦ ꯀꯅꯥꯅꯣꯅ ꯃꯁꯛ ꯇꯥ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ꯁꯦ ꯚꯤꯖ꯭ꯋꯦꯜꯂꯤ ꯏꯝꯄꯤꯌꯔ ꯑꯃꯅꯦꯕ ꯑꯗꯨ ꯁꯤꯁꯦ ꯕꯦꯠꯁ ꯃꯌꯥꯝꯁꯤꯅ ꯈꯪꯂꯒꯗꯤ ꯎꯗꯕ ꯀꯩꯅꯣ ꯃꯤꯁꯛ ꯑꯃ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ꯊꯧꯆꯣꯝ ꯑꯟꯖꯂꯤꯅꯥꯒ ꯌꯨꯝꯅꯥꯝ ꯕꯕ꯭ꯂꯨ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ꯡ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1: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ꯔꯛꯄ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ꯍꯥꯏꯕꯁꯤꯗ ꯊꯧꯆꯣꯝ ꯑꯟꯖꯂꯤꯅꯥ ꯗꯦ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ꯁꯤꯕꯨ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ꯉꯁꯤꯒꯤꯗꯤ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ꯅꯨꯡꯁꯤ ꯂꯥꯟꯐꯝꯗ ꯃꯥꯏꯊꯤꯔꯕ ꯂꯥꯟꯃꯤ ꯀꯅꯥꯒꯤ ꯃꯐꯝꯗꯒꯤ ꯂꯥꯞꯊꯣꯛꯀꯦ ꯈꯟꯅ ꯂꯥꯞꯊꯣꯛꯈ꯭ꯔꯕꯤ ꯀꯅꯥꯒꯤ ꯋꯥꯈꯜꯕꯨ ꯀꯥꯎꯊꯣꯛꯄ ꯉꯝꯗꯅ ꯅꯤꯡꯉꯝꯗꯅ ꯂꯩꯍꯟꯕ ꯑꯁꯤꯕꯨ ꯅꯨꯡꯁꯤꯕ ꯀꯧꯕ ꯃꯍꯥꯛꯇ ꯀꯔꯤ ꯏꯔꯥꯟ ꯂꯪꯖꯔꯨꯕꯒꯤ ꯀꯔꯝꯕ ꯆꯩꯊꯦꯡꯅꯣ ꯐꯪꯂꯤꯕ? ꯂꯥꯞꯊꯣꯛꯈ꯭ꯔꯕ ꯂꯥꯞꯊꯣꯛꯈ꯭ꯔꯕꯤ ꯃꯍꯥꯛꯀ ꯎꯅꯗꯅꯕ ꯃꯍꯥꯛꯄꯨ ꯀꯥꯎꯕ ꯉꯝꯅꯕ ꯃꯥꯏꯀꯩ ꯃꯥꯏꯀꯩ ꯂꯦꯞꯅꯗꯨꯅ ꯃꯥꯂꯦꯝ ꯂꯩꯃꯥꯏ ꯑꯁꯤꯁꯨ ꯆꯦꯈꯥꯏꯍꯟ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ꯄ ꯀꯔꯤꯒꯤ ꯌꯥꯎꯔꯣꯏꯗꯒꯦ? ꯇꯥꯕꯤꯔꯁꯤ ꯑꯔꯕꯤ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ꯄ꯭ꯔꯃꯣꯗꯥꯅꯟꯗꯩ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ꯉꯥꯒꯤ ꯀꯜꯂꯕ ꯅꯣꯡꯖꯨꯅ ꯆꯥꯝꯊꯣꯛ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ꯐꯥꯏꯔꯦꯟ ꯊꯥꯒꯤ ꯑꯀꯟꯕ ꯅꯣꯡꯂꯩꯅꯁꯨ ꯍꯨꯝꯗꯣꯛꯄ ꯑꯣꯏꯊꯣꯛꯂꯔꯣꯏꯗꯕ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ꯏꯍꯨꯜꯗꯨ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ꯊꯝꯃꯣꯏꯗ ꯍꯨꯜꯂꯤꯕ ꯅꯤꯡꯁꯤꯡꯂꯤꯕ꯭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ꯉꯩ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ꯇꯥꯏꯕꯪ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ꯔꯤꯉꯩ ꯑꯩꯈꯣꯏꯕꯨ ꯇꯨꯝꯈꯨꯟ ꯇꯥꯅꯕ ꯏꯃꯥ ꯏꯄꯥꯅ ꯁꯛꯄꯤꯈꯤꯕ ꯅꯨꯡꯁꯤꯔꯕ ꯅꯥꯎꯁꯨꯝ ꯏꯁꯩ ꯀꯌꯥꯗꯣ ꯃꯈꯣꯏꯅ ꯎꯠꯄꯤꯔꯤꯕ ꯃꯤꯅꯨꯡꯁꯤ ꯑꯁꯤꯕꯨ ꯀꯔꯤꯅ ꯂꯃꯟ ꯁꯤꯡꯂ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ꯖꯤꯠ ꯈꯦꯇ꯭ꯔꯤꯆꯥ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ꯕꯒꯤ ꯄꯨꯡꯐꯝ ꯑꯗꯨ ꯌꯧꯁꯤꯜꯂꯛꯂꯦ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ꯏ ꯗꯦꯕꯤ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ꯖꯔꯛꯀꯗꯕ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ꯔꯣꯃꯤꯇꯥ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ꯒꯣꯜꯃꯩ ꯊꯥꯏꯊꯣꯏꯂꯨ꯫

ꯄꯥꯎꯈꯨꯝꯗꯤ ꯑꯩ ꯁꯨꯕꯤꯅꯤꯡꯉꯤ ꯄꯥꯝꯃꯨꯕꯤ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ꯑꯗꯨꯕꯨ ꯂꯣꯅ ꯊꯝꯃꯣꯏꯗ ꯅꯨꯡꯁꯤꯕꯁꯤꯁꯨ ꯅꯨꯡꯁꯤꯕꯤ ꯃꯥꯒꯤ ꯃꯇꯧꯗꯨ ꯌꯦꯡꯂꯒ ꯐꯣꯡꯗꯣꯛꯇꯅ ꯊꯝꯕꯁꯨ ꯆꯩꯅꯥ ꯑꯃꯅꯤ.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 ꯃꯃꯤꯠꯇꯕꯨ ꯊꯤꯗꯨꯅꯇ ꯂꯩꯔꯤꯕ ꯃꯁꯤꯕꯨ ꯀꯧꯕ ꯖꯥꯠꯂ ꯅꯨꯡꯁꯤꯕ? ꯃꯍꯥꯛ ꯎꯗꯕꯗ ꯋꯥꯈꯜ ꯆꯔꯥꯡꯅꯔꯤꯕ, ꯃꯍꯥꯛ ꯂꯩꯇꯕ ꯃꯐꯝꯗ ꯄꯨꯛꯅꯤꯡ ꯂꯩꯇꯥꯗ꯭ꯔꯤꯕ ꯐꯥꯎꯔꯝꯒꯗ꯭ꯔꯥ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ꯁꯨ ꯑꯩꯅ ꯐꯥꯎꯔꯤꯕ ꯑꯁꯤꯒꯨꯝ ꯍꯥꯏꯈꯤꯕꯅꯤ ꯅꯣꯡꯃ ꯃꯍꯥꯛꯅꯁꯨ ꯑꯩꯒꯤꯗꯃꯛ,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ꯅ ꯂꯦꯞꯄꯤꯌꯨꯀꯣ, ꯅꯅꯥꯛꯇ ꯂꯦꯡꯗꯅ ꯂꯩꯖꯔꯒꯦ꯫

ꯐꯩꯖꯣꯝ ꯅꯦ ꯄꯨꯝꯌꯥꯠꯅꯤ ꯂꯥꯏꯕꯛꯇ ꯊꯤꯜꯂꯤꯕ ꯁꯤꯔꯤ ꯌꯥꯎꯕ ꯆꯟꯗꯣꯟꯅ ꯍꯦꯟꯅ ꯗꯨꯃꯒꯨꯟ ꯍꯥꯞꯂꯤꯕ ꯑꯩꯈꯣꯏ ꯑꯩꯒ꯭ꯌꯥꯁꯤ ꯁꯑꯣꯡ ꯁꯗꯥ ꯐꯖꯕꯇ ꯅꯠꯇꯅ ꯈꯣꯡꯊꯥꯡꯁꯨ ꯋꯥꯡꯅ ꯋꯥꯡꯅ ꯊꯥꯡꯗꯨꯅ ꯍꯦꯟꯅ ꯗꯨꯝ ꯅꯨꯄꯥ ꯃꯜꯍꯜꯂꯤ ꯌꯥꯋꯥ ꯁꯦꯡꯕꯤꯔꯣ ꯏꯐꯝꯗ ꯊꯥꯞꯂ ꯂꯝꯗꯝꯗ ꯂꯩꯈ꯭ꯔꯕ ꯒꯣꯕꯤꯟꯗꯒꯤ ꯁꯔꯤꯛ ꯈꯣꯟꯖꯦꯜꯒ ꯂꯣꯏꯅꯕ ꯋꯥꯔꯤ ꯂꯣꯛꯇꯥꯛ ꯄꯥꯠꯀꯤ ꯋꯥꯔꯤ ꯄꯦꯅꯥꯒꯤ ꯅꯨꯡꯁꯤꯔꯕ ꯈꯣꯟꯖꯦꯜ ꯇꯥꯕ ꯐꯪꯖꯗ꯭ꯔꯕꯤ ꯏꯐꯝꯗ ꯊꯧꯒꯜ ꯖꯒꯣꯏ ꯍꯔꯥꯎ ꯖꯒꯣꯏ ꯅꯨꯡꯁꯤꯔꯕ ꯈꯨꯂꯪ ꯏꯁꯩ ꯂꯩꯔꯩꯄꯥꯛ ꯀꯪꯂꯩꯄꯥꯛꯀꯤ ꯋꯥꯔꯤ ꯇꯝꯕꯤꯌꯨꯗꯣ ꯏꯐꯝꯗ ꯑꯩꯈꯣꯏ ꯑꯩꯒ꯭ꯌꯥꯅ ꯀꯦꯅ ꯆꯠꯂꯤꯕ ꯑꯩꯈꯣꯏ ꯑꯩꯒ꯭ꯌꯥꯁꯦ ꯅꯤꯡꯊꯤꯔꯦ ꯐꯖꯔꯦ ꯐꯩꯖꯣꯝꯅꯦ ꯄꯨꯝꯌꯥꯠꯅꯦ ꯂꯥꯏꯕꯛꯀꯤ ꯁꯤꯔꯤ ꯌꯥꯎꯕ ꯆꯟꯗꯣꯟꯅ ꯌꯦꯡꯕꯒꯤꯁꯨ ꯄꯦꯟꯕ ꯅꯥꯏꯗ꯭ꯔꯦ ꯃꯒꯨꯟꯁꯨ ꯍꯦꯟꯅ ꯍꯥꯞꯂꯦ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ꯒꯣꯕꯤꯟꯗꯒꯤ ꯁꯔꯤꯛ ꯈꯣꯟꯖꯦꯜ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ꯎꯠꯇꯝ ꯑꯃꯗꯤ ꯁꯔꯤꯇꯥ ꯀꯁꯃꯤ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ꯗꯤ ꯕ꯭ꯔꯍꯃꯥꯒꯤ ꯕꯣꯟ ꯑꯣꯏꯈ꯭ꯔꯕ ꯗꯣꯂꯥꯏꯅꯤ, ꯀꯥꯏꯔꯕ ꯗꯣꯂꯥꯏꯗꯣ ꯈꯨꯗꯛꯇ ꯏꯔꯦꯟ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ꯔꯒ ꯑꯃꯨꯛ ꯑꯣꯏꯕ, ꯃꯗꯨꯗꯒꯤ ꯏꯔꯦꯟ ꯔꯥꯕꯣꯟ ꯁꯤꯌꯨ ꯌꯥꯔꯛꯇ꯭ꯔꯕ ꯀꯥꯜ ꯑꯗꯣ ꯃꯗꯨꯗ ꯂꯩꯔꯤꯕ ꯖꯣꯡꯒꯤ ꯗꯨꯠꯁꯤꯡ ꯑꯗꯣ ꯃꯗꯨꯅ ꯅꯤꯜ ꯍꯔꯤꯇꯥꯜ ꯀꯧꯕ ꯇꯦꯜ ꯑꯗꯣ ꯁꯠꯂꯤ ꯍꯥꯏꯔꯒ ꯔꯥꯕꯣꯟ ꯃꯥꯒꯤ ꯃꯥꯏꯀꯩꯗ ꯐꯔꯝ ꯍꯦꯗ ꯊꯥꯔꯛꯄꯁꯤ ꯔꯥꯕꯣꯟ ꯀꯛꯄ ꯉꯝꯍꯧꯗꯦ. ꯂꯩꯔꯤꯕ ꯏꯔꯦꯟ ꯅꯤꯜ ꯍꯔꯤꯇꯥꯜ ꯀꯧꯕ ꯇꯦꯜꯅ ꯔꯥꯕꯣꯟꯒꯤ ꯊꯕꯥꯛꯇ ꯊꯥꯡ ꯍꯦꯛ ꯊꯥꯕꯗ ꯔꯥꯕꯣꯟ ꯗꯣꯂꯥꯏꯊꯛꯇ ꯃ꯭ꯔꯤꯇꯨꯃꯨꯠ ꯋꯥꯟꯊꯗꯅ ꯇꯥꯏꯌꯦ ꯄ꯭ꯔꯤꯌ ꯚꯒꯕꯇꯤ ꯗꯨꯔꯒꯦ. ꯑꯔꯥꯕꯣꯟ ꯃꯥꯅ ꯋꯥꯟꯊꯗꯅ ꯍꯦꯛ ꯇꯥꯕ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ꯋꯥꯕ ꯀꯣꯛꯊꯣꯛꯅꯤ, ꯉꯥꯏꯍꯥꯛ ꯄꯣꯊꯥꯅꯤ, ꯁꯣꯔ ꯍꯟꯗꯣꯛꯅꯤ. ꯁꯤꯒꯤ ꯇꯨꯡ ꯑꯗꯨꯝ ꯑꯗꯨꯗ ꯔꯥꯕꯣꯟꯗꯣ ꯀꯨꯏꯗꯦ, ꯕ꯭ꯔꯍꯃꯥꯒꯤ ꯕꯣꯔꯅ ꯃꯥꯗꯤ ꯁꯤꯌꯨ ꯍꯥꯏꯕꯗꯤ ꯂꯩꯇꯕꯅꯤꯅ ꯕ꯭ꯔꯍꯃꯥꯒꯤ ꯕꯣꯔ ꯐꯪꯕꯅꯤꯗꯣ, ꯁ꯭ꯔꯤꯁ꯭ꯔꯤꯀꯔꯇꯥꯒꯤ ꯕꯣꯔ ꯐꯪꯉꯕ ꯔꯥꯕꯣꯟꯗꯣ ꯑꯃꯨꯛ ꯁꯦ ꯇꯣꯜ ꯂꯥꯛꯏ. ꯃꯍꯥꯄꯥꯄꯤ ꯀꯥꯏꯗꯕ ꯔꯥꯕꯣꯟ ꯑꯩꯉꯣꯟꯗ ꯅꯣꯏꯒꯨꯝꯕꯅ ꯀꯔꯤ ꯇꯧꯖꯕ ꯉꯝꯃꯅꯤꯒꯤ, ꯈꯥꯡꯉꯨ ꯉꯁꯤꯗꯦꯗꯅ ꯔꯥꯕꯣꯟ ꯃꯁꯤꯗꯒꯤ ꯏꯔꯦꯟ ꯑꯃꯨꯛ ꯍꯧꯒꯠꯂꯛꯇꯅ ꯂꯥꯟ ꯊꯦꯡꯅꯕꯁꯤ ꯁꯤꯕꯋꯥꯟ ꯗꯨꯔꯒꯥꯋꯥꯟ ꯂꯩꯔꯤꯕ ꯇꯦꯟ ꯀꯌꯥꯁꯦ ꯃꯊꯪ ꯃꯊꯪ ꯊꯥꯔꯛꯄ ꯀꯥꯟ ꯔꯥꯕꯣꯟ ꯃꯥꯒꯤ ꯇꯦꯟꯅ ꯊꯥꯕꯗ ꯂꯩꯔꯤꯕ ꯏꯔꯦꯟ ꯖꯣꯡ ꯗꯨꯠ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ꯀꯥꯏ ꯀꯥꯏꯗꯅ ꯁꯦꯟꯅꯔꯦ ꯄ꯭ꯔꯤꯌ ꯚꯒꯕꯇꯤ ꯗꯨꯔꯒꯦ. ꯈꯔ ꯑꯃꯅ ꯁꯦꯜꯂꯛꯇꯅ ꯙꯔꯃꯔꯥꯖ ꯖꯣꯝꯗ ꯇꯝꯃꯔꯦ, ꯃꯍꯥꯔꯥꯖ ꯑꯩꯈꯣꯏꯒꯤ ꯂꯩꯄꯥꯛꯇ ꯂꯪꯀꯥꯒꯤ ꯔꯥꯕꯣꯟ ꯂꯥꯛꯏ ꯍꯥꯏꯔꯒ ꯀꯟꯕ ꯂꯥꯟ ꯇꯥꯔꯦ, ꯂꯩꯔꯤꯕ ꯀꯨꯟꯗ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 ꯃꯥꯡꯍꯜꯂꯦ, ꯂꯩꯔꯝꯃꯤꯕ ꯖꯤꯕꯥꯇꯃꯥ ꯃꯥꯅ ꯂꯣꯏꯅ ꯊꯥꯗꯣꯛꯏ. ꯃꯗꯨ ꯇꯥꯕꯗ ꯙꯔꯃꯔꯥꯖ ꯖꯣꯝꯗꯣ ꯈꯨꯔꯛ ꯑꯗꯨꯃꯛꯇꯔ ꯃꯥꯒꯤ ꯑꯉꯥꯡꯕ ꯗꯣꯂꯥꯏ ꯑꯗꯣ ꯁꯥꯖꯣ ꯂꯥꯡꯈ꯭ꯔꯦ ꯁꯥꯔꯊꯤꯅ ꯁꯒꯣꯟ ꯅꯤꯄꯥꯟ ꯁꯤꯡꯏ ꯍꯥꯏꯔꯒ ꯙꯔꯃꯔꯥꯖ ꯖꯣꯝ ꯑꯗꯣ ꯃꯈꯨꯠꯇ ꯏꯔꯦꯟ ꯃꯁꯤꯗ ꯀꯥꯂꯗꯟꯗ ꯄꯥꯏꯈ꯭ꯔꯦ ꯃ꯭ꯔꯤꯇꯨ ꯀꯧꯕ ꯂꯥꯏ ꯃꯗꯨ ꯄꯨꯜꯂꯤ ꯍꯥꯏꯔꯒ ꯀꯥꯂꯗꯟꯗ ꯃ꯭ꯔꯤꯇꯨ ꯖꯣꯝ ꯑꯍꯨꯝꯁꯦ ꯗꯣꯂꯥꯏꯗ ꯇꯣꯡꯗꯅ ꯔꯥꯕꯣꯟꯒꯤ ꯃꯥꯡꯗ ꯁꯥꯠ ꯗꯣꯂꯥꯏ ꯊꯧꯖꯜꯂꯛꯄꯁꯤꯌꯥ ꯒꯗꯒꯗꯒꯤ ꯗꯣꯂꯥꯏ ꯑꯗꯨꯅ ꯊꯧꯖꯜꯂꯛꯄ ꯔꯥꯕꯣꯟꯒꯤ ꯃꯥꯡꯗ ꯗꯣꯂꯥꯏ ꯊꯥꯔꯤ ꯍꯥꯏꯔꯒ ꯑꯃꯨꯛꯇꯪ ꯕꯃꯥꯁꯨꯔ ꯈꯣꯟꯖꯦꯟ ꯋꯥꯡꯅ ꯂꯥꯎꯔꯛꯄꯨ ꯂꯪꯀꯥ ꯔꯥꯕꯣꯟ ꯀꯔꯤꯒꯤꯅꯣ ꯅꯪꯅ ꯖꯣꯃꯩꯒꯤ ꯂꯩꯄꯥꯛꯇ ꯂꯥꯛꯏ ꯍꯥꯏꯔꯒ ꯖꯣꯃꯩꯒꯤ ꯀꯨꯟꯗ ꯀꯌꯥꯕꯨ ꯅꯪꯅ ꯃꯥꯡꯍꯜꯂꯤꯕ, ꯑꯩꯒꯤ ꯗꯨꯠ ꯀꯌꯥꯕꯨ ꯅꯪꯅ ꯑꯋꯥꯕ ꯄꯤꯕꯗꯤ ꯐꯩ, ꯉꯁꯤꯗꯤ ꯑꯩ ꯂꯩꯌꯦꯁꯤ ꯈꯪꯗ꯭ꯔꯥ? ꯈꯥꯡꯉꯨ, ꯑꯩꯒꯤ ꯃꯥꯡꯗ ꯀꯌꯥ ꯀꯨꯏꯅ ꯈꯥꯡꯉꯤꯒꯦ? ꯅꯪꯅ ꯁꯣꯟꯅꯔꯕꯅꯕꯨ ꯁꯤꯕꯒꯤ ꯅꯥꯝꯅ ꯄꯦꯟꯅ ꯁꯣꯜꯍꯧꯔꯣꯀꯣ ꯂꯥꯎꯔꯛꯄꯅꯤ. ꯃꯗꯨ ꯇꯥꯕꯗ ꯗꯁꯒꯔꯤꯕꯣ ꯔꯥꯕꯣꯟꯗꯣ ꯃꯨꯈ ꯇꯔꯥ ꯐꯥꯛ ꯐꯥꯛ ꯐꯥꯛ ꯐꯥꯛ, ꯍꯦꯖꯣ ꯅꯪꯁꯦ ꯙꯔꯃꯔꯥꯖ ꯖꯣꯝ ꯍꯥꯏꯗꯅ ꯖꯒꯅ ꯈꯪꯅꯩꯗꯅ, ꯈꯖꯤꯛ ꯅꯥꯄꯟ ꯀꯥꯈꯔꯃꯥꯅꯦ, ꯑꯔꯥꯕꯣꯟ ꯑꯩ ꯂꯩꯔꯤꯁꯤ ꯈꯪꯗ꯭ꯔꯣ? ꯑꯁꯤꯕꯕꯨ ꯂꯣꯏꯅ ꯀꯟꯒꯤ, ꯑꯁꯤꯕ ꯍꯥꯏꯕꯗꯨ ꯂꯩꯍꯜꯂꯣꯏ, ꯁ꯭ꯋꯔꯒꯗ ꯀꯩꯔꯥꯛ ꯊꯥꯒꯤ ꯖꯤꯕꯕꯨ ꯆꯪꯅ ꯁ꯭ꯋꯔꯒ ꯀꯥꯍꯟꯒꯤ ꯈꯜꯂꯤꯕ ꯔꯥꯕꯣꯟ ꯑꯩꯅꯤ, ꯑꯗꯨꯒꯨꯝꯕ ꯔꯥꯕꯣꯟ ꯑꯩꯒꯤ ꯃꯥꯡꯗ ꯅꯪꯅ ꯀꯩꯗꯧꯖꯔꯒꯗꯧꯔꯤꯕ? ꯄꯥꯌꯨ ꯈꯨꯠꯂꯥꯏꯗꯣꯏꯗꯅ ꯑꯅꯤꯗꯣ ꯕꯥꯏꯒꯖꯨꯗ ꯂꯥꯎꯅꯔꯝꯃꯤ ꯍꯥꯏꯔꯒ ꯃꯥꯒꯤ ꯈꯨꯠꯂꯥꯏ ꯑꯁꯤ ꯇꯥꯞ ꯇꯥꯞ ꯍꯦꯛꯇ ꯄꯥꯏꯕ ꯇꯟꯖꯥ ꯑꯗꯨꯗ ꯃ꯭ꯔꯤꯇꯨ ꯀꯧꯕ ꯂꯥꯏ ꯑꯗꯨꯅ ꯙꯔꯃꯔꯥꯖ ꯈꯨꯠꯂꯥꯏ ꯊꯥꯕꯤꯅꯨ, ꯑꯩ ꯆꯠꯂꯒꯦ, ꯔꯥꯕꯣꯟ ꯑꯁꯦ ꯃꯀꯛ ꯃꯀꯛ ꯀꯛꯏ ꯍꯥꯏꯔꯒ ꯄ꯭ꯔꯥ ꯂꯧꯔꯨꯔꯒꯤ ꯃ꯭ꯔꯤꯇꯨ ꯑꯩꯉꯣꯟꯗ ꯃꯥꯅ ꯀꯩꯗꯧꯖꯕ ꯌꯥꯔꯅꯤꯒꯦ? ꯑꯁꯤꯕ ꯑꯩꯉꯣꯟꯗ ꯃꯥꯅ ꯀꯩꯗꯧꯖꯕ ꯌꯥꯔꯅꯤꯒꯦꯗꯅ ꯑꯁꯤꯕ ꯀꯧꯕ ꯂꯥꯏ ꯃ꯭ꯔꯤꯇꯨ ꯀꯧꯕ ꯂꯥꯏ ꯑꯗꯨ ꯃꯗꯨꯅ ꯖꯣꯡꯒꯤ ꯃꯐꯝꯗ ꯍꯪꯂꯤ ꯖꯣꯝꯅꯦ, ꯉꯥꯏꯈꯣ ꯉꯥꯏꯈꯣ, ꯑꯩꯒ ꯃꯥꯒ ꯑꯀꯟꯕ ꯂꯥꯟ ꯊꯦꯡꯅꯒꯦ, ꯃꯥꯒꯨꯝꯕꯅ ꯑꯩꯉꯣꯟꯗ ꯀꯩꯗꯧꯖꯕ ꯌꯥꯔꯅꯤꯒꯦ ꯍꯥꯏꯗꯅ ꯖꯣꯝ ꯃ꯭ꯔꯤꯇꯨꯕꯨ ꯈꯥꯝꯖꯜꯂꯤ ꯍꯥꯏꯔꯒ ꯗꯣꯂꯥꯏ ꯇꯣꯡꯗꯅ ꯔꯥꯕꯣꯟꯒꯤ ꯃꯥꯡꯗ ꯊꯧꯖꯜꯂꯛꯏ. ꯈꯥꯡꯉꯨ, ꯉꯁꯤꯗꯤ ꯅꯪꯅ ꯉꯝꯃꯦ, ꯑꯩꯕꯨ ꯍꯥꯜꯂꯣꯏꯅ ꯉꯝꯃꯦ, ꯅꯪꯕꯨ ꯍꯥꯜꯂꯒꯦ, ꯖꯤꯕꯕꯨ ꯀꯜꯂꯒꯦ ꯍꯥꯏꯔꯝꯃꯤ ꯍꯥꯏꯔꯒ ꯔꯥꯕꯣꯟ ꯂꯤꯔꯨꯡ ꯇꯔꯥ ꯇꯦꯟ ꯇꯔꯥ ꯁꯠꯇꯅ ꯖꯣꯝꯒꯤ ꯃꯥꯏꯀꯩꯗ ꯇꯝꯖꯜꯂꯤ. ꯖꯣꯝ ꯃꯥꯒꯤ ꯅꯥꯀꯟꯗ ꯂꯩꯔꯤꯕ ꯗꯟꯗꯗꯣ ꯇꯥꯞ ꯍꯦꯄꯥꯏꯕꯗ ꯖꯣꯝꯒꯤ ꯀꯥꯜ ꯗꯟꯗꯁꯤꯗꯤ ꯑꯉꯛꯄꯅꯤ, ꯂꯤꯟꯒꯤ ꯃꯇꯧꯅ ꯃꯔꯩ ꯐꯤ ꯐꯤ ꯀꯥꯝꯕ, ꯆꯨꯝꯅꯗꯒꯤ ꯁꯣꯛꯄꯗꯤ ꯍꯥꯏꯔꯨꯅꯨ, ꯎꯕꯗꯗ ꯄ꯭ꯔꯥꯟ ꯊꯥꯔꯤꯕ, ꯆꯨꯝꯅꯗꯒꯤ ꯀꯟꯕ ꯍꯥꯏꯔꯨꯅꯨ, ꯁꯣꯛꯄꯗ ꯄ꯭ꯔꯥꯟ ꯊꯥꯔꯤꯕ ꯖꯣꯝꯒꯤ ꯗꯟꯗ ꯀꯥꯜ ꯗꯟꯗꯗꯨ ꯄꯥꯏꯔꯒ ꯖꯣꯝꯅ ꯂꯦꯞꯄ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ꯏꯔꯤ. ꯑꯔꯥꯕꯣꯟ ꯈꯨꯠꯂꯥꯏ ꯀꯌꯥ ꯊꯥꯔꯛꯄꯗꯣ ꯖꯣꯝ ꯃꯥꯅ ꯗꯟꯗꯅ ꯁꯁꯔꯦꯠ ꯉꯥꯛꯄ, ꯗꯟꯗꯗꯨ ꯄꯥꯏꯔꯤ ꯍꯥꯏꯔꯒ ꯆꯪꯖꯜꯂꯛꯄ ꯃꯥꯡꯕ ꯇꯥꯔꯤ. ꯃꯇꯝ ꯑꯗꯨꯗ ꯏꯔꯤ ꯂꯥꯟ ꯑꯁꯦ ꯁ꯭ꯋꯔꯒꯗ ꯗꯦꯕ ꯁꯚꯥ ꯄꯨꯝꯅꯃꯛꯅ ꯂꯥꯟꯒꯤ ꯀꯨꯝ ꯌꯦꯡꯏ, ꯃꯌꯥꯝ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ꯆꯇꯨꯔꯃꯨꯈꯣ ꯕ꯭ꯔꯍꯃꯥꯗꯣ ꯂꯩꯕ ꯌꯥꯗ꯭ꯔ ꯃꯥꯅꯤ, ꯂꯩꯔꯤꯕ ꯀꯥꯂꯗꯟꯗ ꯃꯥꯂꯦꯝꯅ ꯃꯥꯡꯕ ꯌꯥꯕꯅꯇꯤ, ꯕ꯭ꯔꯍꯃꯥꯒꯤ ꯕꯣꯔ ꯐꯪꯉꯕ ꯑꯔꯥꯕꯣꯟ ꯂꯦꯝꯅ ꯃꯥꯡꯕ ꯌꯥꯕꯅꯇꯤ, ꯑꯩ ꯈꯥꯝꯍꯧꯗ꯭ꯔꯗꯤ ꯌꯥꯗ꯭ꯔꯦꯗꯅ ꯂꯩꯔꯤꯕ ꯆꯇꯨꯔꯃꯨꯈꯣ ꯕ꯭ꯔꯍꯃꯥꯗꯣ ꯁꯥꯠ ꯍꯥꯏꯊꯔꯛꯄ ꯖꯣꯡꯒꯤ ꯅꯥꯛꯇ ꯕ꯭ꯔꯍꯃ ꯂꯦꯞꯈꯔꯦ ꯄ꯭ꯔꯤꯌ ꯚꯒꯕꯇꯤ ꯗꯨꯔꯒꯦ. ꯙꯔꯃꯔꯥꯖꯣ ꯕ꯭ꯔꯍꯃ ꯂꯥꯛꯄ ꯎꯕꯗ ꯖꯣꯝꯅ ꯏꯕꯨꯗꯣ ꯚꯛꯇꯤ ꯀꯠꯆꯔꯤ, ꯉꯥꯏꯈꯣ ꯉꯥꯏꯈꯣ, ꯅꯪꯅ ꯉꯁꯤ ꯀꯥꯂꯗꯟꯗ ꯄꯥꯏꯗꯅ ꯑꯔꯥꯕꯣꯟ ꯃꯥꯒ ꯑꯀꯟꯕ ꯂꯥꯟ ꯄꯥꯒꯦꯗꯅ ꯍꯣꯠꯅꯔꯤꯕꯁꯦ
नंगी दंदे नराबोन माशीरोई नंगी दंदे जुमांग बियारोई अनि मक्षे आगी खुशियम घाकते नी अदुना लान हंजल्लो बंगा हे दंदे पाईबा लान हंजल्ले हरे देगा मांगों ने जोई पीघरो वादु ताबदा

东安东安吧，马里夫斯森的吉拉克斯吧，菲勒梅歇歇，大哥阿西格文阿罗伊布伊格多里吧，菲勒梅歇勒克斯里，亚伊比塔瓦伊菲勒梅歇的吉，埃泽梅斯南吉康杰尔达，德比塔乌里阿伊布纳塞林吧，多尼阿伊布纳塞林伊歇尼，库多尔登斯里，努埃德达米纳西。

0: ꯑꯩꯅ ꯐꯣꯟ ꯄꯥꯏꯗꯦꯅ ꯍꯥꯏꯔꯤꯁꯤꯗꯤ ꯑꯣꯖꯥꯁꯤꯗꯤ ꯃꯥ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ꯇꯥꯛꯄꯤ ꯇꯝꯕꯤꯗꯨꯅ ꯂꯩꯔꯦꯗꯅ, ꯑꯩꯕꯨ ꯁꯪꯁꯤꯜꯂꯁꯤꯔꯅ ꯍꯦꯛꯇ ꯃꯍꯥꯟꯒꯤ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ꯜꯂꯝꯕ ꯃꯌꯥꯝꯗꯨꯒ ꯉꯥꯏꯍꯥꯛ ꯇꯟꯖꯥ ꯉꯥꯏꯈꯤꯒꯦꯗ.
1: ꯅꯈꯣꯏꯗ ꯑꯦꯛꯇꯤꯡ ꯑꯃ ꯇꯧꯕꯗ ꯆꯪꯕ ꯔꯁ ꯃꯈꯜ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ꯑꯣꯖꯥꯅ ꯉꯔꯥꯡ ꯍꯥꯏꯈ꯭ꯔꯦ ꯅꯠꯇ꯭ꯔꯥ?
0: ꯍꯥꯏꯈ꯭ꯔꯦ ꯑꯣꯖꯥ.
1: ꯔꯁ ꯃꯈꯜ ꯃꯥꯄꯜ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 ꯔꯁꯇꯤ ꯁꯤꯡꯒꯥꯔ ꯔꯁ ꯑꯁꯤꯅꯤ ꯀꯣ.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ꯃꯁꯤꯗꯒꯤ ꯑꯍꯦꯟꯕ ꯂꯩꯇꯕꯅꯤ
0: ꯑꯣꯖꯥ.
1: ꯅꯨꯡꯁꯤꯕꯗꯁꯨ ꯃꯈꯜ ꯌꯥꯝꯃꯤ, ꯃꯃꯥꯅ ꯃꯆꯥꯕꯨ ꯅꯨꯡꯁꯤ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ꯅꯨꯡꯁꯤꯅꯕ, ꯑꯣꯖꯥꯅ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ꯅꯠꯇ꯭ꯔꯣ? ꯑꯁꯥꯎꯕ ꯍꯥꯏꯕꯁꯦ ꯔꯨꯗ꯭ꯔꯅꯤ, ꯑꯗꯨꯒ ꯊꯧꯅꯥ ꯐꯕ ꯑꯀ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ꯕꯤꯔꯁꯅꯤ ꯀꯣꯏꯕꯨꯡꯉꯣ.
0: ꯈꯪꯖꯔꯅꯤ ꯑꯣꯖꯥ.
1: ꯍꯥꯏꯔꯤꯕ ꯔꯁ ꯃꯥꯄꯜ ꯑꯁꯤꯕꯨ ꯅꯤꯡꯊꯤꯅ ꯃꯃꯨꯠ ꯇꯥꯅ ꯈꯪꯂꯕꯗꯤ ꯑꯦꯛꯇꯤ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ꯉꯥꯏꯅ ꯇꯧꯕ ꯌꯥꯒꯗꯕꯅꯤ.
0: ꯑꯩꯅꯗꯤ ꯊꯤꯌꯦꯇꯔ ꯇꯧꯕ ꯀꯂꯥ ꯇꯧꯕꯁꯤ ꯌꯥꯝ ꯂꯥꯏꯅ ꯈꯜꯂꯨꯔꯤꯕ, ꯑꯗꯨꯒ ꯁꯣꯝꯗ ꯑꯣꯖꯥꯅ ꯇꯥꯛꯄꯤꯔꯝꯂꯤꯕ ꯃꯌꯥꯝꯁꯤꯗꯗꯤ ꯀꯌꯥ ꯈꯦꯠꯅꯔꯕ. ꯑꯩꯕꯨ ꯁꯪꯅꯒꯨꯝꯁꯤꯔꯅꯦ, ꯑꯗꯣꯝꯅ ꯀꯥꯏꯖꯈ꯭ꯔꯦꯗ.
1: ꯁꯦ ꯑꯉꯥꯡ ꯁꯥ,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ꯁ꯭ꯋꯥꯏꯁꯤꯗ ꯂꯣꯏꯁꯤꯜꯂꯁꯤ, ꯑꯗꯣ ꯍꯌꯦꯡ ꯉꯟꯅ ꯂꯥꯛꯎꯀꯣ.
2: ꯍꯣꯏ ꯑꯣꯖꯥ. ꯑꯣꯖꯥ ꯈꯨꯔꯨꯝꯖꯔꯤ ꯑꯣꯖꯥ.
1: ꯌꯥꯔꯦ ꯌꯥꯔꯦ ꯌꯥꯔꯦ. ꯍꯣꯏ ꯀꯅꯥꯅꯨꯅꯦ ꯀꯣꯟꯊꯣꯡꯁꯤꯗ ꯂꯦꯞꯂꯒ ꯂꯩꯔꯤꯁꯤꯕꯣ?
2: ꯑꯣꯖꯥ, ꯅꯍꯥꯟꯒꯤ ꯗꯤꯔꯦꯛꯇꯔ ꯍꯩꯃꯥꯡꯗꯤ ꯅꯠꯇꯕ ꯃꯅꯥꯗꯨ ꯅꯠꯇ꯭ꯔꯣ ꯑꯣꯖꯥ?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ꯃꯤ ꯇꯥꯅꯤ ꯃꯤ ꯇꯥꯅꯤ ꯇꯨꯝ ꯂꯩ ꯇꯨꯝ ꯂꯩ
2: ꯑꯩꯈꯣꯏ ꯇꯣꯃꯤꯟꯅ ꯊꯣꯛꯈ꯭ꯔꯒꯦ ꯀꯣ ꯑꯣꯖꯥ.
1: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ꯀꯅꯥ ꯍꯪꯕ ꯅꯣꯏꯕꯨꯡꯉꯣꯕꯣ? ꯂꯥꯛꯂꯣ ꯂꯥꯛꯂꯣ.
0: ꯑꯣꯖꯥ ꯑꯩꯅꯤ, ꯈꯣꯝꯕꯅꯤ ꯑꯣꯖꯥ.
1: ꯑꯣ ꯈꯣꯝꯕ, ꯆꯪꯉꯛꯎ ꯂꯥꯛꯑꯣ. ꯅꯪ ꯅꯍꯥꯟ ꯅꯣꯡꯃ ꯍꯥꯏꯔꯝꯕꯗꯨꯕꯨ ꯉꯁꯤꯔꯅ ꯍꯥꯏꯕꯨꯡꯉꯣ?
0: ꯃꯥꯅꯤ ꯑꯣꯖꯥ, ꯉꯁꯤꯅꯤ. ꯑꯣꯖꯥꯅ ꯂꯥꯛꯃꯟꯗ꯭ꯔꯕꯗꯨꯗ ꯐꯣꯟ ꯄꯥꯏꯃꯟꯗ꯭ꯔꯕꯗꯨꯗ ꯑꯣꯖꯥꯕꯨ ꯀꯧꯒꯦ ꯍꯥꯏꯗꯨꯅ ꯂꯥꯛꯆꯕꯅꯤ.
1: ꯂꯥꯛꯎ ꯂꯥꯛꯎ ꯆꯪꯉꯛꯎ. ꯁꯤꯗ ꯐꯝꯃꯨ
0: ꯑꯣꯖꯥ, ꯈꯨꯔꯨꯝꯖꯔꯤ.
1: ꯌꯥꯔꯦ ꯌꯥꯔꯦ ꯌꯥꯔꯦ, ꯋꯥꯅꯕꯅꯤ. ꯑꯩ ꯍꯧꯒꯠꯂꯨꯅꯦ, ꯍꯩ ꯊꯝꯃꯣ, ꯁꯦꯡꯂꯒ ꯂꯣꯏꯔꯦꯅꯦ. ꯀꯩꯗꯧꯕ? ꯅꯪꯅ ꯅꯍꯥꯟ ꯍꯥꯏꯔꯝꯕꯗꯨꯕꯨ ꯀꯔꯤꯅꯦꯕ? ꯅꯠꯇꯦ ꯉꯁꯤꯅꯦꯕ?
0: ꯑꯣꯖꯥ, ꯅꯍꯥꯟ ꯅꯆꯥꯅ ꯍꯥꯏꯖ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ꯑꯣꯖꯥꯅ ꯑꯃꯠꯇ ꯀꯥꯎꯗꯅ ꯉꯁꯤꯁꯨ ꯅꯤꯡꯁꯤꯡꯂꯦ ꯍꯥꯏꯕ ꯑꯩ ꯈꯪꯖꯩ ꯑꯣꯖꯥ. ꯑꯩ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ꯏꯀꯥꯏꯕ ꯄꯤꯕꯤꯔꯒꯅꯨ ꯑꯣꯖꯥ. ꯑꯣꯖꯥꯅ ꯉꯁꯤ ꯂꯥꯛꯇ꯭ꯔꯤꯕꯁꯦ ꯀꯥꯎꯗꯨꯅ ꯂꯥꯛꯇꯕ ꯅꯠꯇꯦ ꯍꯥꯏꯕꯁꯦ ꯃꯁꯤꯁꯨ ꯑꯩ ꯈꯪꯖꯔꯦ ꯑꯣꯖꯥ.
1: ꯑꯆꯨꯝꯕꯅꯤ, ꯑꯩ ꯀꯥꯎꯗꯨꯅ ꯂꯥꯛꯇꯕ ꯅꯠꯇꯦ. ꯈꯣꯝꯕ, ꯀꯂꯥ ꯇꯧ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ꯂꯥꯏꯕ ꯑꯣꯏꯗꯕꯅꯤꯅꯦ. ꯅꯪꯅ ꯍꯥꯏ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ꯗꯨ ꯇꯥꯕꯗ ꯅꯪꯒꯤꯁꯤ ꯑꯣꯏꯔꯣ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ꯈ꯭ꯔꯕꯅꯤ ꯑꯣꯖꯥ. ꯋꯥꯍꯩꯒꯦ, ꯃꯨꯟꯅ ꯇꯥꯎꯀꯣ. ꯀꯂꯥ ꯇꯧꯕ, ꯀꯜꯆꯔ ꯇꯧ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ꯊꯕꯛ ꯑꯗꯨꯗꯒꯤ ꯁꯤꯀꯤ ꯑꯃ ꯐꯥꯎꯕ ꯐꯪꯗ꯭ꯔꯕꯁꯨ ꯁꯦꯜ ꯐꯪꯗ꯭ꯔꯦ ꯍꯥꯏꯗꯨꯅ ꯇꯣꯛꯇꯕꯅꯤꯅ ꯍꯦ ꯃꯥꯂꯟ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ꯅꯥꯅ ꯍꯩꯃꯥꯡ ꯁꯥꯕ ꯍꯥꯏꯕꯗꯣ. ꯂꯝꯃꯈꯥꯡꯗ ꯊꯣꯔꯛꯄ ꯀꯂꯀꯥꯔ ꯁꯥꯕꯁꯤꯡ ꯑꯁꯤꯅ ꯌꯥꯝꯁꯤꯜꯂꯛꯄꯗꯒꯤ ꯄꯤꯔꯝꯕ ꯒ꯭ꯔꯥꯟꯁꯤꯡ ꯑꯁꯤ ꯀꯛꯊ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ꯆꯦꯟꯖ ꯆꯣꯡꯖꯔꯤꯕꯁꯤꯡ ꯑꯁꯤꯗꯗꯤ ꯑꯆꯧꯕ ꯆꯩꯊꯦꯡ ꯄꯤꯔꯤꯕꯅꯤꯅꯦ.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ꯕꯨ ꯆꯥꯎꯈꯠꯍꯟꯁꯤ ꯍꯥꯏꯔꯕ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ꯃꯈꯣꯡꯗꯒꯤ ꯇꯝꯗꯨꯅ ꯑꯣꯖꯥ ꯒꯨꯔꯨ

ꯔꯥꯏ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ꯂꯧꯃꯤꯁꯤꯡ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ꯂꯧꯎ ꯄꯣꯊꯥꯞ ꯂꯩꯍꯟꯅꯕ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ꯍꯥꯏꯅ ꯕꯤꯚꯥꯒ ꯑꯁꯤ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ꯇꯔ ꯁꯂꯥꯝꯅ ꯍꯥꯏꯔꯤ꯫ ꯗꯤ ꯑꯥꯏ ꯄꯤ ꯑꯥꯔꯅ ꯁꯤꯟꯗꯨꯅ ꯅꯤꯡꯊꯧ ꯄꯥꯜꯂꯤꯕ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ꯗ

0: ꯑꯌꯦꯡ ꯐꯥꯎꯕ ꯃꯤꯐꯝ ꯌꯩꯊꯣꯛꯈꯤ꯫ ꯔꯥꯖ꯭ꯌ ꯁꯚꯥꯗꯁꯨ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ꯐꯤꯕꯝ ꯂꯩꯈꯤ꯫ ꯁꯚꯥꯒꯤ ꯃꯤꯐꯝ ꯑꯅꯤꯔꯛ ꯌꯩꯊꯣꯛꯂꯨꯔꯕ ꯇꯨꯡꯗ ꯅꯨꯡꯊꯤꯜ ꯄꯨꯡ ꯑꯅꯤ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ꯐꯝ ꯍꯧꯕꯒ ꯗꯦꯄꯨꯇꯤ ꯆꯦꯌꯔꯃꯦꯟ ꯍꯔꯤꯕꯟꯁꯅ ꯃꯤꯐꯝ ꯆꯠꯊꯅꯕ ꯍꯣꯠꯅꯈꯤ, ꯑꯗꯨꯕꯨ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ꯁ꯭ꯂꯣꯒꯥꯟ ꯂꯥꯎꯗꯨꯅ ꯃꯈꯣꯏꯒꯤ ꯈꯣꯡꯖꯪ ꯃꯈꯥ ꯆꯠꯊꯕꯗ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ꯑꯃꯠꯇ ꯄꯥꯏꯈꯠꯄ ꯌꯥꯈꯤꯗꯦ꯫ ꯁ꯭ꯔꯤ ꯍꯔꯤꯕꯟꯁ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ꯑꯥꯄꯤꯜ ꯇꯧꯔꯕꯁꯨ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ꯃꯈꯥ ꯇꯥ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ꯍꯟꯕꯗꯒꯤ ꯁꯚꯥꯒꯤ ꯃꯤꯐꯝ ꯉ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ꯌꯩꯊꯣꯛ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ꯏꯗꯦꯝ ꯒꯤꯠꯆꯟꯗ꯭ꯔꯗꯒꯤ꯫
1: ꯆꯥꯝꯃ ꯀꯨꯟꯊ꯭ꯔꯥꯃꯉꯥ ꯁꯨꯕ ꯗꯨꯔꯥꯟ ꯀꯞ ꯀꯔꯇꯦꯟ ꯔꯥꯏꯖꯔ ꯋꯨꯃꯦꯟꯁ ꯐꯨꯠꯕꯣꯜ ꯃꯦꯠꯁ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ꯇꯥꯛꯌꯦꯜꯗ ꯂꯩꯕ ꯁꯥꯏ ꯅꯣꯔꯠ ꯏꯁ ꯔꯤꯖꯅꯦꯜ ꯁꯦꯟꯇꯔ ꯐꯨꯠꯕꯣꯜ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ꯔꯦ꯫ ꯀꯪꯂꯥ ꯋꯥꯔꯤ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ꯉꯥꯏ ꯁ꯭ꯇ꯭ꯔꯥꯏꯀꯔꯁ ꯑꯅꯤꯅ ꯂꯝꯕꯥ ꯊꯦꯡ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ꯗꯨ ꯑꯄꯤꯕ ꯃꯇꯝꯗ ꯄꯥꯟꯖꯤꯜ ꯑꯃꯠꯇ ꯆꯟꯅ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ꯀꯪꯂꯥ ꯋꯥꯔꯤꯌꯔꯁꯅ ꯁꯉꯥꯏ ꯁ꯭ꯇ꯭ꯔꯥꯏꯀꯔꯁꯄꯨ ꯄꯥꯟꯖꯜ ꯑꯍꯨꯝ ꯑꯅꯤꯗ ꯊꯣꯏꯈꯤ꯫ ꯗꯤꯁꯇ꯭ꯔꯤꯛ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ꯀꯛꯆꯤꯡꯅ ꯁꯤꯟꯗꯨ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ꯁꯨꯄꯔ ꯗꯤꯚꯤꯖꯟ ꯐꯨꯠꯕꯣꯜ ꯂꯤꯛ,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ꯐꯨꯠꯕꯣꯜ ꯂꯤꯛ, ꯁꯦꯀꯦꯟ ꯗꯤꯚꯤꯖꯟ ꯐꯨꯠꯕꯣꯜ ꯂꯤꯛ ꯑꯃꯁꯨꯡ ꯋꯤꯃꯦꯟ ꯐꯨꯠꯕꯣꯜ ꯂꯤꯛꯇ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ꯇꯤꯝꯁꯤꯡ ꯂꯥꯎꯊꯣꯛꯈ꯭ꯔꯦ꯫ ꯗꯤꯁꯇ꯭ꯔꯤꯛ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ꯀꯨꯜꯍꯨꯝꯗꯣꯏ ꯁꯨꯕ ꯀꯦ ꯑꯦꯁ ꯑꯩꯁ ꯂꯩꯍꯥꯎ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ꯁꯨꯄꯔ ꯗꯤꯚꯤꯖꯟ ꯑꯃꯁꯨꯡ ꯀꯨꯟꯅꯤꯊꯣꯏ ꯁꯨꯕ ꯀꯦ ꯀꯦ ꯃꯦꯃꯣꯔꯤꯌꯦꯜ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ꯐꯨꯠꯕꯣꯜ ꯂꯤꯛ ꯆꯍꯤ ꯑꯁꯤꯒꯤ ꯁꯦꯞꯇꯦꯝꯕꯔ ꯊꯥꯒꯤ ꯑꯅꯤꯁꯨꯕ ꯆꯌꯣꯜꯗꯒꯤ ꯍꯧꯔꯒꯅꯤ ꯍꯥꯏ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ꯉꯥꯟꯊꯣꯏ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ꯏꯅ ꯊꯤꯡꯈ꯭ꯔꯕ ꯂꯥꯜꯍꯧꯂꯨꯞ ꯀꯦ ꯁꯤ ꯄꯤ ꯄꯤ ꯗꯕ꯭ꯂꯤꯎ ꯖꯤꯒꯤ ꯀꯥꯗꯔ 96 ꯉꯁꯤ ꯈꯨꯠꯂꯥꯏ ꯊꯥꯗꯣꯛꯇꯨꯅ ꯁꯔꯀꯥꯔꯗ ꯁꯪꯖ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ꯅꯣꯡꯃꯒꯤ ꯀꯜꯆꯔꯅ ꯂꯩꯕꯥꯛ ꯑꯃꯠꯇꯗ ꯁꯥꯟꯇꯤ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ꯏ꯫ ꯑꯦꯟ ꯑꯦꯁ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ꯆꯤꯡ ꯅꯤꯡꯈꯥꯏꯕꯗ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ꯔꯝꯗꯕꯗꯨ ꯍꯧꯖꯤꯛ ꯂꯝꯕꯤ ꯐꯥꯎꯅꯔꯦ꯫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ꯇꯔ ꯁꯂꯥꯝꯅ ꯍꯥꯏꯔꯤ ꯂꯧꯃꯤꯁꯤꯡ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ꯂꯧꯎ ꯄꯊꯥꯞ ꯂꯩꯍꯟ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ꯑꯃꯁꯨꯡ ꯁꯪꯁꯗꯀꯤ ꯁꯚꯥ ꯑꯅꯤꯒꯤ ꯃꯤꯐꯝꯗ ꯕꯤꯔꯣꯙꯤꯅ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ꯋꯥꯊꯣꯛ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ꯉ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ꯃꯤꯐꯝ ꯌꯩ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0.1 ꯀꯤꯂꯣꯍꯔꯁ 92.92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ꯔ ꯀꯦ ꯁꯇ꯭ꯌꯗꯤꯠꯇ,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ꯀ꯭ꯔꯤꯇꯃꯥꯂꯥ ꯁꯤꯡ, ꯄꯨꯊꯣꯛꯄ ꯍꯩꯈ꯭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ꯅꯤꯡꯉꯥꯏꯗꯅ ꯆꯨꯔꯤꯕ ꯏꯪꯉꯦꯜꯒꯤ ꯀꯜꯂꯕ ꯅꯣꯡꯆꯨꯁꯤꯗ ꯍꯦ ꯅꯨꯡꯁꯤꯕꯤ ꯂꯦꯡꯒꯣꯟꯗ ꯕꯤꯄꯥꯠ, ꯅꯪꯗꯤ ꯂꯦꯡꯗꯅ ꯈꯪꯂꯤ ꯃꯩꯆꯥ꯫

他是给谁打比的？他是给谁说帮阿克斯的地点？谁能帮阿伊文克里马拉辛？不托帮海克鲁斯姆德维安德拉斯辛？阿卡斯万林法，彭扎西的布顿的拉克里，曼尼弗里菲勒米塞。阿汉波伊纳，拉库斯里维菲勒米塞，兰巴菲勒米德吉。会中波斯布兰尼基康泽达。यु간디는세령바고비코나세람비시니그들담자리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ꯅꯣꯏ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ꯇꯥꯕꯤꯔꯤꯕ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ꯅꯤꯅꯤꯒꯤ ꯊꯥꯖ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ꯑꯁꯤꯕꯨ ꯈꯨꯗꯣꯜ ꯇꯝꯕꯤꯒꯗꯕꯅ ꯂꯥꯡꯃꯩꯗꯣꯝ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

天地个伊，努拉个玛嘎伊，帮好西。宁提拉班，宁乌尔个正路实登，沿路的西海的的呢。新乌玛呢，乌拉那哈空中不得，咱伊玛布比比的，咱伊玛布切吉哩。佛者伊达国国伊的拉伊，大本功宁雄佛巴。佛者伊达国国伊的拉伊，大本功宁雄佛巴。